0: 陛下，又不是买个把死人。
1: 这嗓子能说点话了，把药吃了。嘿，我可不能变哑巴。和自己过不去那是傻子。
0: 哎呀，朱叶青这个人，太可恨了，心狠手辣，难怪叫朱叶青。不是，你还在怪啊？你自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
1: 反正我觉得他霸道，
0: 所以你笑得更欢。
1: 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
0: 现在信了。

0: 钟声，声音。一定是钟敲响的声音。
1: 声音？
0: 对，钟声每天敲三次，每次都是指特定的时间。明天我们再去渡口看看，从这驴的头绪出来。走吧。
2: 谢呀。
3: 哎哎哎！
4: 就不知道那首对应的诗唱是怎么写的，不过我觉得肯定跟教堂的钟声有关。
5: 那这么说来，军火应该藏在和钟声有关的地方。
4: 对，田壮飞肯定也能悟到。王大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5: 他们去盯着田壮飞了。
4: 谁让他去的？
5: 他们是怕让田壮飞抢先了。
4: 胡闹！

0: 想走，晚了，狗东西。
1: 不行，三妹恐怕是要吃亏了。
2: 大哥，杀了那个混蛋吧。
1: 先别惊动他，三妹和他交手的时候，再杀了个措手不及。

0: 大金刚怎么少了个花纹字啊？不会一路跟到我们这儿，只为了找野男人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上！
2: 今天这个三只眼没发挥作用啊，我们一直跟着你，你都没有察觉到。
0: 你们早来了，那你们为什么不进来呀？你们要是进来的话，老子还用得着掏枪吗？咱们不直接把他们给生擒喽？
2: 你听我说，我们不知道这里土匪有多少，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被动的局面。
0: 是，是个屁！你们怕被动，你们就不怕老子死在这儿啊？
2: 那就用不着听你这个大鸭子嘴呱呱叫了。
0: 对，
2: 说吧。
0: 我你们一个，
1: 知道你们这么胡来，小姐有多担心你们吗？
3: 我担心的不是他们，是军火。
1: 黄大哥，你们出去应该跟小姐说一声的。
4: 小姐，我们只是
3: 那个落单的共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那个共军起先我们也没发现，直到后来他突然钻了出来，跟上了三妹。我们怕三妹吃亏，这才跟上去想杀了他。
3: 如果他是田壮飞射的饵呢？
1: 射的饵，如果不是小姐及时赶到，让田壮飞摸不着虚实，不敢出手，大哥、二哥还有小刀姐，恐怕就有危险了。
4: 小姐，属下莽撞了。
3: 我知道你们是好意，可现在不是杀田壮飞的时候。
4: 是。我们的目的是军火。
3: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不要暴露你们的行踪。如果田壮飞知道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守着他，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实现吗？啊！
5: 对不起，小姐，是我太大意了，请小姐处罚。
3: 行了，以后做事多留个心眼，不要再莽撞了。
6: 是，小姐。
7: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田壮飞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策，
1: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盯着他。
4: 要真是这样，田壮飞能接着找军火去吗？他不是一直在找吗？
1: 他要是在演戏给咱们看呢？
6: 演戏？
1: 他的毫无进展是演给咱们看的，其实他已经很接近军火了。
6: 四妹啊，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田壮飞没你说的那么神。
5: 虽然这个田壮飞很狡猾，但咱们也没那么笨，
7: 我觉得也不像。不过四姐说的对，田壮飞狡猾多端，我们还是要多提防着点。
4: 那小姐的意思是，
7: 不要让共军离开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8: 你早就知道他在跟着咱们是不是？
2: 在去教堂的时候我就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收拾他们？就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之一的吗？
2: 这是原因之一。
8: 还有什么？
2: 还有什么？你们谁能说出来？
0: 你就别卖关子了啊！谁知道你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2: 我告诉你们，找这批军火不同于其他任务，这是个动脑筋的活儿。希望咱们六个人动动脑筋，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动脑筋，非吃亏不可。
0: 你就靠他们这几根葱，
9: 你呢？你不是葱，是蒜。
0: 哎，咋？老子要是琢磨不明白的事儿，你们连边都摸不着。有屁就放，不用报告。
10: 我觉得啊，老田一定是故意让那伙土匪盯着咱们，

0: 好让你跟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给灭了。你做梦吧，吴公！
1: 你不动脑筋，别妨碍别人。你接着说。
2: 把我们的人都散出去，在木子店周围几十公里，所有的村镇、码头、架子山，所有有可能藏军火的地方，全部安排上我们的人，牢牢定住。就算他是在跟我们演戏，到最后也不至于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
3: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知道共军的动向了，也就不会顾此失彼了。
4: 好主意。
2: 事不宜迟，王大哥。
5: 小姐，
2: 马上去办。
5: 是。
6: 老田呢，之所以让这伙土匪盯着咱们而他视而不见，他肯定是想咱们的呢，想拖着这伙土匪以达到牵着他们鼻子走的目的。
0: 干什么？让他们抢咱们的军火呀？
6: 说烦了，正是让咱们踏踏实实的去找军火。
7: 哎，不对吧，他们像蚊子一样盯着咱们，咱们还能踏踏实实找军火吗？
0: 对呀，狗屁不通嘛。
6: 你想啊，如果土匪一直盯着咱们，是不是说明他们也没有找到军火，对吧？老田心里早知道这伙土匪会利用咱们去找军火啊，可是他们呢又不知道这首诗的内容。就好比嘛呢，好比一个瞎子手里没有炭棍儿啊，瞎子手里要没有炭棍儿呢，那肯定是崴泥。这幅画要是没有这首诗呢，那就是一幅迷宫啊。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成了土匪手里的炭棍了吗？
6: 那炭棍有嘛不好啊，炭棍肯定能现找到军火呀。
0: 那你再告诉我，如果咱们是土匪手里的炭棍，那岂不就成了土匪手里的肉包子吗？吃不吃由着他们，还由得着咱们吗？
8: 对
6: 啊，这个问题啊得老田来回答。
1: 飞天蜈蚣说得非常对，我们就是要让敌人认为我们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找军火的工具。既然敌人对我们替他们找军火充满信心，那么他们就不去找军火了。我们是不是找到这批军火的希望就越大了？
7: 哦，所以刚才吴公说咱们能踏踏实实找军火。
1: 对，他们不找，那么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暗地里去使劲找军火，我们也不用费心去盯着他们。
0: 照你这么说，咱们是省心了，可你怎么能保证咱们找到军火以后不被土匪吃了，把咱们的军火抢走呢？
6: 哎呀，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既然这伙土匪敢利用咱们去寻找军火，那么他们肯定有充分的准备，不让这批军火落到咱们手里。
1: 嗯，我们接近找到军火的时候，我们手里这个瞎子的探路棍就变成了打狗棒。
5: 小姐，那我们还盯着田庄飞吗？
9: 当然要盯，既然事情已经明了了，那我们就明着盯，就让田壮飞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他。
5: 那他还能按着小姐的计划行事带我们去找军火？
3: 发二哥，小姐的意思是让田壮飞以为我们只知道盯着他不放，还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呢。
10: 双管齐下，
9: 以不变应万变，他要给我们来真的我们就给他来真的，他要演戏我们就陪着他演戏。只要田壮飞能把我们带到藏军火的地方，我相信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
0: 老田，
1: 嗯，
0: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1: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0: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吧。
1: 三只眼呐，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你的。
6: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话，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呢？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

0: 七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两个八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飞走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
2: 你不会准备喝多了吧？
1: 小心点吧。
3: 来来来来来，放那两边，我放那两边，再准备六瓶啊！
4: 好好好，
3: 快去快去快去！来来来来来，这边放你这儿，这边放徐队长那儿。
4: 来，
3: 放徐队长。
5: 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他来不来？哥俩，好，哥俩一个，
1: 少，哥俩一个，
2: 你快喝酒，
0: 喝酒，
3: 来吧，
1: 喝吧，赶紧喝，赶紧喝。
0: 你知道吗？这来的时候还说小心点，还现在却喝成这样。
4: 可不嘛，来的是路上啊，还说这就是虚惊一场，那个叫什么，生孩子不叫生孩子，
5: 那叫吓人。
4: 对，这一瓶酒下肚啊，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来，慢一根。哦，来，来，来，徐队长，徐队长，
6: 别来了，你是怎么来都输，我也看出来了。
4: 来，还是我敬你一杯吧。好，
7: 对，
4: 毛队长啊，
7: 我们都喝了酒，你怎么喝茶呀？我敬你杯酒呀。
4: 你不知道，我是滴酒不沾，这大家都知道啊。你有酒量，你就多喝。今天这个酒好，你是喝一杯少一杯。
7: 好，喝一杯少一杯。
4: 毛队长。
7: 这喝一杯少一杯，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8: 不，听的就那么别扭。
7: 你看，误会了，误会了，不是，我是说呀，这是好酒，好酒自然是喝一杯好酒就少一杯，那难不成喝了一杯好酒又多出一杯？
8: 喝一杯多呀？
7: 你这说的不对，老五说的对，那话别扭。
8: 这是什么地方？
7: 这是疆场啊，在疆场啊，无论是多好的酒，多好的菜，就没有什么喝一杯少一杯这说法，想喝多少想吃多少，咱们都有。
4: 哪有少一杯？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7: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没担任队长。
1: 哎，感谢你们不杀。
2: 您放心，为皇军效力，我一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感谢你为皇军所做的一切，辛苦了。
2: 阿黑，
4: 哎，干！
2: 哎，尹队长，
1: 嗯，
2: 我敬你，敬你。
4: 哎，我说徐副队长，你这舌头可都大了，还能喝吗？
2: 能，我能喝，
4: 真能喝，
2: 能喝。
4: 来，
2: 我喝绳子的事多亏了你，多谢。
4: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
2: 好。
4: 哎，少喝点啊，少喝。
2: 绳子兄弟，绳子兄弟，
1: 绳子兄弟，
2: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好兄弟啊！今儿咱们不醉不归，
5: 不醉不归。
2: 喝，
5: 喝。
2: 余副队长，哼，余副队长，哎，余副队长，我敬你一杯酒啊！哎，余副队长，哼，余副队长，哎，余副队长，我敬你一杯酒啊！我是副队长，你也是副队长，我是新来的，你是老的，以后我什么事你得多指教我啊！来，
1: 我敬你一杯，我敬你一杯。
2: 呸！嗯。
6: 嗯，你把这搁这
2: 儿。好，
6: 这，喝酒嘛，是不是？我们都是富的，是不是？富的，来，咱富的，为了挣的，我们喝一个，
2: 干
6: 喝！
4: 干杯！干杯！干杯！
2: 这别吐这儿啊！来，两个人给搭出去，搭厕所。
6: 哎，你们俩给我撤！

0: 滚蛋！没事，滚蛋！没事，滚蛋！厕所。一起。嗯。这个厕所。咱们接着来。
1: 来来来，
0: 收吧。来来来，咱们来。
2: 你想你的，你充分的体会了这个
3: 识时务为俊杰。
0: 我今天真没少喝。
2: 副队长，你一来就能当副队长，你真行你啊，你真可以。徐内，你真行。你喝点猫尿，你别吐了。
3: 你这猴子什么的？
2: 你呢？
3: 还有徐磊，那。

0: 高队，怎么回事？徐林在上厕所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暗杀了。余队长同时也受到了袭击，头部受到重伤，正在江城医院抢救。你在想什么？
1: 喝的实在是有点多，有点想吐。
2: 喝的太多了，我问你是谁干的？
3: 徐队长，徐队长，肯定是地下党杀的。
2: 哎，也没准不是。这如果要是地下党的话，怎么可能留余副队长一条命呢？也不可能放过我呀。
0: 为什么？
2: 那我们在地下党眼里边是汉奸呀，十恶不赦呀。毛队长也是。那啊，生子呢？喝的不省人事，我已经提前派人把他送回去了。还有别的人看见吗？
4: 这一切都要等到余副队长清醒之后才能知道。
0: 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

0: 我刚刚离开一会儿，可是徐林就出事了。
1: 那大佐现在怀疑的是
0: 尹三生子毛鹏整夜没有离开现场，只有于德水主动地提出了要陪徐林上厕所。表面上看，于德水

0: 嫌疑最大。
1: 难道余德水被袭击是自己上演的一出苦肉计？
0: 毛鹏整夜滴酒未沾，这个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这一点我很欣赏。可是如果他是我们的敌人的话，那可太麻烦了啊。
1: 毛鹏找几个人杀掉徐林，袭击余德水，这真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啊。
0: 尹三生子没有离开现场，但也可以在幕后操作。
1: 可尹三这种人会是共产党吗？
0: 不可能吧。但是我怀疑所有的中国人，虽然他跟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啊，哈哈，

0: 三伯爵，他的伤怎么样了？轻微脑震荡，休息几天就会没事的。你们俩，好。
1: 你看到凶手了吗？
2: 哎呦，这当时啊，他是从后面打的，我什么都没看见。
1: 徐林死了，你活着，为什么？
3: 对，我活着呢。哎呦，队长哥呀，喝！队长哥呀，
1: 我跟您说吧，这就是他们的聪明之处，杀徐林，把我留着，转移。 你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想让您怀疑我吗？哎呀，你这种说法，仿佛还可以成立。队长哥呀，哎呀，我有一种直觉，我觉着呀，打我那个人，我认识他。
3: 是你认识的人吗？对。
1: 我感觉到呀，我一定认识那个打我的王八蛋。如果你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地下党已经进入我们身边了。
3: 队长阁下，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顺着我这思路呀继续往下查。生子，你了解吗？生子。
1: 哎呦，这生子呀，就我跟徐林出去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已经喝醉了。可惜这件事情发生在徐林密捕生子之后。您的意思是，徐林的死和生子有关系？
3: 徐林在生前告诉我，他说生子是有问题的，一定会找到生子是地下党的证据。
1: 哎呀，这不是他徐林死了吗？还有我于德顺呢呀！哎呀，你躺下吧。
3: 哎呀，我
1: 躺下吧。
2: 哎呦，我。

老宋，徐林已经被我们铲除了，你的仇我们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家就放心吧。

0: 我一定会完成指挥部交给的任务，把蓝天安全地送出城去。
1: 大佐，
2: 啊，
1: 于德水的话可信吗？
2: 啊，他查生子的态度很坚决。
1: 会有结果？
2: 啊，拭目以待吧。
1: 哼，难道大佐在另外派人查生子？
2: 上车吧。
1: 是。

0: 林森，你让小小去杀徐林，有点冒险吧？
1: 是，我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徐林这个叛徒啊，必须得死。我最恨叛徒了。
0: 是。
1: 而且啊，这个徐林要是活着，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生子，那威胁都太大了。
2: 可是余德水这人的感觉让我很不踏实。他是个笑面虎，有心计，你可不能大意啊。
3: 这余德水啊，就先放上他吧。不管怎么说，他是洪门的老五，当年呢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兄弟。现在我最担心的呀是高桥，高桥这个人心思缜密，而且就他那双眼睛啊，他只要一看我，我就觉得他能看穿我的心事似的。
2: 跟这样的对手斗，你每走一步都得想好了，算准了，不能有半点的纰漏啊。
3: 是啊，我现在就怕这个。
2: 儿子，难为你了。
3: 妈，您甭担心。

0: 谁啊？在左阁下。
1: 酒巷的巷子怎么样了？
0: 为什么让徐林抓我？啊，
1: 徐林抓你是他自作主张，你误会了。
0: 混蛋，太可恶了。
1: 哎，他已经死了。90分钟前，被吊死在了江城酒店的窗外。
0: 那大佐，您是为这事儿来找我吗？
1: 你认为圣子是地下党吗？
0: 我问过他，他说他不是，态度很坚定。
1: 如果他是呢？他会告诉你吗？
0: 我认为圣子没有地下党的嫌疑。
1: 啊，请你不要忘记你的职责。你好像对这个圣子啊有非分之想。
0: 我没有，肯定没有。
1: 你不觉得医院发生的事情很奇怪吗？陆雪长期脱稿啊，竟然在厕所里发现了他，药房又丢了一瓶抗生素。
0: 大佐，您是在怀疑龙医生吗？
1: 把你手上的伤养好了，就去医院上班吧。
0: 明白。
1: 不要忘了你的职责。

0: 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但是这个一加二它就不一定等于二。
1: 一加一等于二的话，二加。哎，真的像你说的，一加一不等于二。那你现在看，
0: 然后这个就是等于
1: 这个就是
0: 啊，对，这个是三。
1: 行啊你啊，
0: 然后这里就是
1: 大自然同一个人。

0: 孩子，该吃饭了。啊，来，喝点粥。你这可不行啊，流了那么多血，又受了伤，身体怎么扛得住呢？得吃饭，乖，来。
1: 绝食吗？
0: 上官，
1: 荣小天不亮就起来给你做吃的，就冲着这份心，你应该说声谢谢，好歹吃几口吧。你这一口都不吃，算什么呀？哎，
0: 别说了啊！
1: 做人得有良心，我们又不欠你的，你干嘛不吃啊？不吃拉倒，你还是不饿呢？哎，
0: 这不孩子心里难受，
1: 难受也得懂事啊。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帮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的，你还这不吃那不吃的。
0: 好了，上官别说了，
1: 一睁开眼睛就知道折腾人。哑巴出来一下，赶紧的，给我出来。对了，你给那俩坏东西吃东西了吗？我看啊，你给他们东西吃呢，也不要给多了，只要不饿死他们就好了，这免得他们吃饱了，养足了精神出去坑人坏人的啊。只要不打死他们就行了，快去吃饭吧。我对他们不好吗？行了，我知道了啊，赶紧吃饭去，别闹了。
2: 上官老板。
3: 哎，上官老板。
1: 徐管事，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杨老板想请你过去。

0: 来喝点，喝点。孩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你的父母。可你不想想，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是被日本人给逼死的。这个仇，难道你不想报吗？虽然我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是个了不起能做大事的孩子，就得先把身体养好，把伤养好，就得好好吃饭啊。来来，
1: 报仇。阿姨，我还能活多久？我觉得不一定哪一天我就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0: 不会的，我们这么多人一定都会保护你的。而且我听说啊，地下党正在想办法送你出城，他们要把你送到新四军的根据地。

0: 阿姨，都像我爸爸妈妈了。
1: 孩子别哭啊，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而死的，他们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懂吗？来，现在什么都别想，先把身体养好，这样才能报仇，懂吗？吃饭啊。对，这就对了，慢慢吃。
2: 来子，好，水差高点，来，吃纸，好，接着，嘿，哎，来，再来一次
3: 啊，
2: 哎，
3: 好好。哎呦，我说小木匠，这大伙儿都出不了城，心里都跟着了火似的，你还有闲心弄这个？再说了，你弄这个你卖谁去啊？谁能买呀？
4: 真是。
2: 我们歇会儿。哎，不用不用，先练会儿吧。
3: 哎哎哎哎，跟你说话呢，哎，死人啊！
5: 你呀、啊、是真烦人，你该干嘛干嘛去。
3: 我就多余跟你废那么多话。
2: 哎，小心点儿。
5: 废那么多话。
2: 小小跟上。
3: 你迈不出去。
2: 来。再来一遍。挺胸。
6: 上官老板，按照合约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戏了。明天我们就得回上海了。
7: 您放心，杨老板，报应我一分不会少。只是现在日本人正封城，你出得去吗？
6: 所以我们这儿也犯愁呢。要不请您过来一起商量商量吧。
7: 您是我请来的朋友，我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个麻烦事儿。不过没关系，出不了城也没关系。今儿个我就撂句话在这儿了，你们要出不了城就住我这儿，能住多少天我管多少天，包银一分都不会少，您看呢？
8: 上官老板大仁大义，女中豪杰呀、啊！我先提戏班，谢谢您了。
7: 哪里哪里。
6: 可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7: 那杨老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6: 这个月15号啊，是上海吴四爷的50大寿，我们得回去给人唱堂会。
9: 上官老板，吴四爷是上海滩有权有势、跺脚乱动的人物，到时候全国的名角全要到场。如果单单缺了杨老板，这就……
6: 我是无论如何吃罪不起呀、啊！
9: 希望上官老板能够体谅我们杨老板的难处啊！啊。
6: 这个月15号啊，是上海吴四爷的50大寿，我们得回去给人唱堂会。
9: 上官老板，吴四爷是上海滩有权有势、跺脚乱动的人物，到时候全国的名角全要到场。如果单单缺了杨老板，这就……
6: 我是无论如何吃罪不起呀、啊！
9: 希望上官老板能够体谅我们杨老板的难处啊！啊，
7: 那您是希望我怎么帮到您呢？啊。
6: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想托您和尹先生说说，让他在日本人面前通融通融，行个方便。
7: 这个，
6: 上官老板，

0: 我们这儿有一点小意思，您收下吧。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无功不受禄啊。您千万别客气，尹先生那儿我应该怎么酬谢呀？这些都不重要，当然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跟尹先生说一说。但是，到时候日本人是否会通融，我可不敢打包票的。
1: 那我先谢过您了。没有没有，行，那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好。哎，这个，
1: 真不用了，您留着吧。啊，我先办了事儿再说。
2: 好。
1: 大哥，大哥，是谁干的呀？这是。
2: 伤得不轻吧，大哥？哎呀，晕着呀，坐呀，不是他呀，不是。哎呀，哎呀，个王八蛋呀！我一定得找到他，找到那个王八蛋，他打的我。哎呦呵，找到凶手，找到凶手，不就找到地下党了吗，大哥？
1: 说
2: 不是废话吗？哎呀，小秋啊，交给你一任务。
1: 大哥，你说。
2: 给我多留一身子，
1: 身子不是尹队长的人吗？身子，
2: 尹队长还怎么了？尹队长人怎么了？
1: 不是，
2: 照我说了做。
1: 大哥，我不是怕您和尹队长之间闹不愉快啊？
2: 我现在就很不愉快。
1: 大哥，你看你。
3: 要说也是啊，你说尹队长和上官老板那事儿，你不光您不愉快，外人他也替你抱不平啊。
2: 夏秋啊，你就是有病，脑子有病，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啊，
1: 外人谁啊？
0: 啊，偷对马杆。
3: 我说你娘们怎么没事净给我找事儿啊你？
0: 哎呀，这对你来说是事儿吗？ 再说了，人家杨老板已经找着我了，我能不管吗？哎，你想想，他这么多人在我这儿又吃又住的，我得搭多少钱进去啊？你帮他其实等于帮我呀。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什么鱼呀、肉啊、柴米油盐呢，你什么时候给我弄过来啊？
3: 这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呢得一件一件办啊。
0: 你就给个痛快话，杨老板这事儿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嘛？
3: 那这么着，我呀上高桥那儿给他提嘴这事儿，那没问题。但是能不能成，我可不保准。
0: 哎呀，老大，你说你这面子这么大，你就去高桥那儿好好跟他说说呗。
3: 行，我越来越喜欢你这调调了。<笑>
0: 如果你要是帮了杨老板这件事情的话，那你答应送给我的那些东西，什么鸡鸭鱼肉的，就可以少给我一点。
3: 嘿，真不愧是做买卖的啊！这里外里都是你赚呀。
0: 那是必须的呀，放开。你想想，哎，这个掉脑袋的事情没人做，所以亏本买卖对于我这个生意来说也是不会做的。来，既然你愿意帮忙。
1: 给你盛碗粥，嗯，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笑>是吧？他说呀，就是一号那天晚上，尹队长带着上官玉去那个江城医院来看病。
4: 真这么说的，
1: 千真万确，大哥。
4: 一号晚上几点的事儿？
1: 他没说太清楚，说是十点左右。
4: 十点左右。
1: 对。

0: 大哥，你这是干嘛去？
1: 小九，哎，你在这儿给我待着啊！啊，我出去一下。
0: 不，别，那我怎么了？这是。

0: 过来，我跟你说。
1: 哎呀，干嘛说？
0: 过来，我跟你说。过来。
1: 呀，有话就说嘛。
0: 哎呦呦呦呦，你还成贞洁烈女了？你还不让碰了是不是？
1: 哎，姑奶奶就是贞洁烈女啊，而且，还黄花大闺女呢。
0: 嘿，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
1: 必须的。对了，你不是要说事儿吗？什么事儿？

0: 哎，这不行啊，不能这么下去，你得想办法让他吃，还得给他吃好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就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必须把那些什么米面鱼肉全部都给我弄过来。
0: 行。
1: 嗯。
0: 哎，不对啊。嘿，你胆儿大了是不是？你还指挥上我了？
1: 我真没有，他真的就是要断队了吗？
2: 行，只要你把那孩子给我伺候好了，就三天，我把米面鱼肉全都给你带来。
1: 嗯，谢了。
0: 还有一件事，你记住了啊。
1: 啥事？
0: 你一定要小心，住在你店里边的所有的客人。
3: 玲玲，
4: 吕队长，有事儿。
3: 这个一号晚上是不是你值的班？
4: 不是，是阿芳和小关值班。
3: 好，啊，没事了。
5: 一号晚上，尹队长确实带了一个女人来看病。
3: 你认识她吗？
5: 不认识。
3: 她得的什么病？
5: 这个你得问龙医生，是他接的诊。不过这个女人病得很厉害。
3: 病得很厉害？你确定？
5: 我确定。
3: 如果我手里边有她的照片，你能不能认出她来？
5: 我能。
3: 好。哎呀，行，那就这样了啊。

哎，木匠师傅，这做什么呢？哎，我看你像做梯子呢，是吧？做梯子干什么呀？哎，

0: 哎呦，先生，住店吗？不是，我是帮朋友给上官老板送个帖子，麻烦您转交一下。哎，哎，好，好。老板，给你的请帖。
1: 请帖？啊，谁送的呀？
0: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送给你的。
1: 送请帖的人呢？
0: 人在门口站着呢。
2: 带我去吧。啊！人呢？哎，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会儿怎么？哎，这一会儿跑哪儿去了？这是？哎，
3: 就是他，就是他，赶快找！
1: 送个空信贴，谁跟姑奶奶开玩笑呢？
0: 去！哎，有病！哎，老板，
2: 找着没有？
3: 找着了。
2: 什么时候能把鞋找？
3: 最少得四五个小时啊！
2: 你给我快点！

0: 小校，
1: 首长，鸽子回电了。
0: 叛徒已除，蓝天安好，神鹰祭球无法完成任务，望派人寻机进城，里应外合。
1: 请指示。
0: 好，你先去忙吧。
2: 神鹰祭琼，从措辞来看，这个龙雪对野三有意见了。
0: 这足以。

0: 证明城里的形势非常危险，连手眼通天的尹三都无计可施了。
1: 里应外合，我也想派人进城啊，可是现在江城被小鬼子围得跟铁桶似的，人根本就进不去。回电，来电收到，你意已明，里应外合，容斟酌，务必确保蓝天安全。
0: 好，我马上让小强发报。

0: 哎，小乔，干嘛呢？
1: 龙雪把程……哎呀，小谢啊，你吗？
0: 哎，你不在于副队长那儿，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干嘛？需要向你汇报吗？
0: 这孙子，除了会拍于副队长马屁，还要干啥？

0: 龙雪把城里的情况汇报给了指挥部，他要求领导派人找机会进城，里应外合营救蓝天出城。
1: 里应外合，这明明是不信任我。
0: 不是，你也别误会了。
1: 怎么是我误？怎么是我误会啊？是，我确实说过，我现在没办法把蓝天给送出城去。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并不代表我以后也没办法呀。多棘手的事儿啊！我得好好的斟酌斟酌，对不对？
0: 是，大哥，我相信你。龙医生也相信你，这组织上领导更相信你。
1: 我看未必。
2: 指挥部领导怎么说啊？
0: 里应外合，需斟酌，确保蓝天安全。
1: 龙斟酌。你跟龙雪说，派人进城，这事儿肯定不行，会出人命的。生子，我答应过老宋了。我也答应过组织，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蓝天送出城的。而且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在高桥的眼皮子底下，安安全全的把蓝天给送出去。

0: 开已经约好了。拿，拿，去那栋楼二层。
1: 哦，是吗？走吧。
2: 看见了吧？全城最好的胭脂店，我带你进去看看。
3: 哟，刁老先生，太太，哎呀，你大驾光临，里边请。
4: 有这么早吗？
3: 哎呦，你瞧我这嘴，您呢，年轻得很。
4: 经理呢？
3: 哎，小小哥，
5: 谁叫我呀？
3: 怪我不会说话。
5: 哟，这不是刁老板吗？贵客呀。
4: 嗯，小小经理啊。
5: 刁先生，嗯，今儿有空过来看看我这胭脂店呀？
4: 没看见吗？我陪着九姨太来的。
5: 九姨太好。
4: 去把你们店里边最好的胭脂香水啊，还有香膏，法国进口的，让九姨太好好端着。
5: 哎，好嘞。九姨太，这些呢都是最新最好的，你慢慢挑。
4: 哎呀，捡着最贵最好的买，老给我有钱。
5: 刁先生，您在这儿站着多累啊，您让九姨太慢慢挑，您先请坐，喝杯茶。
4: 啊啊，
5: 伺候着呀。
6: 好嘞。
5: 别着急，您慢慢挑。九姨太，您喜欢哪一个？
1: 这我可以试一下吗？
5: 请。味道怎么样？
1: 嗯，
5: 九姨太，您真有眼力，这一款呢是我们店里法国最新款的香水，可贵啊。
1: 老爷，
4: 啊，包着包着包着。
5: 哎呦，你瞅我这脑子，这瓶香水啊已经让客人给订出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家里边啊还有其他的存货，比这瓶香水味道还好，我回去选选。明天呢，您再过来挑挑，您看可以吗？
1: 老爷，这个没货了，要明天再过来。
4: 行，可以，明儿再来。啊，再看看，你选选还有什么喜欢的。啊，
1: 是。嗯。
4: 对，这也是。
7: 嗯，你可想好了，那个女人可是刁老财的女人。
8: 哎，山姐，
7: 啊，
8: 你说这话我怎么这么不乐意听呢？刁老财他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余德水的表叔吗？在咱们江城，除了老大以外，咱哥怕过谁？
9: 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喝呀喝呀，一块喝一个，一块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多喝点，
4: 多喝点，多喝点。
7: 行，只要大哥你喜欢，管他是谁的女人，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9: 这才是兄弟呢！你们俩听着啊，明儿个呀，这九姨太下午到我店里来取香水，她回家那路上，可就看你们俩了。
7: 哥，这。我在行，
8: 山鸡干这事儿啊，肯定在行。
7: 咦，你不也是啊？
9: 行行行，来
8: 来来来来来，
9: 给我举一杯啊！祝咱明天成功，一定成功！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
4: 哟，船
7: 怎么了，大哥？
4: 两点，
8: 怎么大哥？
7: 有事儿啊？
8: 你们俩慢慢喝啊，我还有事儿，咱们明天再见。
7: 哎，哎，哎，这事儿啊，

0: 哎呦喂，兄弟你可来了。哎呀，干嘛去了你？快给我饿了，
1: 吃饭了，
2: 赶紧吃饭。
3: 乔亮，我今儿给你准备这几个菜怎么样啊？全是好的，
0: 菜是正经不错。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出去下馆子去了。
3: 千万别，不是老大怎么嘱咐你的，你都给忘了啊？嘿嘿嘿嘿，没吃过饭呀，你慢点吃。
0: 我慢得了吗？我早上七点到现在几点了？多少个小时了？
3: 行行，怨我啊，都怨我。那你多吃点，都给吃了。
0: 哎，不是，我说你干嘛去了？你还挺忙的。
3: 我跟你说点好事，你听不听啊？
0: 什么好事？
3: 我今天碰上一个妞，牌特亮，我今天就准备把她给。
0: 我跟你说吧，你人哪儿都好，就特别讨厌你这好色的毛病。

0: 我问你，这男人掌权赚钱，他都图什么呀？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还不就是为了女人吗？真是。
1: 哥告诉你一句话，
0: 说，
1: 女人叫什么知道吗？那叫红颜祸水。你知道有多少男的就因为管不住这个，都栽在女的身上
0: 了？行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懂吗你？行，你赶紧吃吧你。
1: 我看你啊，坐吧。嗯，
0: 行，吃吧，尝尝味儿怎么样？
2: 照片怎么还没洗出来？什么？机器坏了？哎，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还得重新买零件？你说什么时候能洗出来？完，你给我快点！

0: 哎呀，你推荐的没错嘛，
1: 接着。
2: 是他吗？
3: 是他。
2: 确定？
3: 嗯。可是于副队长，如果查这个女人的话，不就等于查尹队长了吗？
2: 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别乱说，记着，最好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喂，大佐，我觉得鱼的水可能发现了什么。
1: 跑步车，
2: 哎，来了。
1: 小分队，快！
2: 哎，好嘞。
3: 有这种事？
4: 一号晚上，尹
3: 三带着那个女人去看病，治龙血接的诊。难道你没有发现什么吗？
0: 尹队长背着那个女人离开的时候，我只看见了背影。如果发现了问题，我肯定早就向大佐汇报了。
5: 但是，
0: 余德水的调查启发了我。
3: 是什么？
5: 假设那个女人看病
0: 有问题的话，那会不会和龙医生长时间脱岗有关系？
3: 明白了。

0: 弄老子的人还没出声呢，
1: 走，行，走，
0: 尹三让咱俩吃了这么多苦，哥饶不了他，走。
1: 你要干啥
0: 呀你？那小孩现在就藏在后院，我现在就跟日本人说，尹三跟上官玉就是地下党。走！
1: 哎，不，哥，上官玉呀，上官玉你还要不要？上官玉跟尹三一伙的，你不知道啊？这尹三在江城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你把尹三举报了，那上官玉还能有吗？哥，你最想要的不就是上官玉吗？对不对？上官玉，你想想，是不是？
0: 对，哥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上官玉。
1: 哎，对，
0: 走，现在我就要他。
1: 哎。

0: 杨老板。
1: 哎，谁呀？
0: 是我，有点事儿跟你说，上官。杨老板，辛苦辛苦啊！
2: 上官老板，客气了。哎，对了，尹先生那儿有消息了吗？啊，
0: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刚才尹老大打电话来说了，不行。
2: 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您说这鬼子一天抓不着孩子，这城门就一天开不了啊！
0: 不是嘛，我这心里啊每天都着急这事儿。
2: 哎呦，您说谁这么大胆子呀，啊，竟敢把孩子藏起来，就不怕被日本鬼子给发现了，招了灾再引了祸啊。
3: 杨老板，你是不是
0: 特别恨那个查孩子的人啊？哦，
2: 那倒谈不上谈不上，我就是心里着急，你说这如何是好啊。
0: 那没啥事儿，我打扰你休息了，您赶紧进去休息吧，我去忙了。
2: 好，嗯，哎。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

细观文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跟你干啥呀？姓尹的咱弄不了，这小娘们咱应不了。再说了，你哥和媳妇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急啥呀？你急啥呀？
0: 干啥呀？你这是？
1: 你要是被荣嫂和哑巴听见，咱就走不了了。
0: 你别着急，忍着点。等出了城，这小娘们还不是你想咋弄就咋弄啊？是不是？行。

气疯了。你看看，你看看，现在都需要帮助。

0: 走。二位兄弟，
1: 走。
0: 对不住啊，
1: 走，听说了，走。
2: 你看见没有啊？
3: 这叫天助我也，梯子都给咱准备好了。你现在上去，把药箱子放这儿。
2: 你上去，
3: 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人。
2: 快点，快点。

0: 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0: 逼的，你他妈谁打的呀？
1: 我是高桥。
2: 什么？
1: 马上就到。
3: 出事了！
1: 北疆区有人翻城墙被打死了，我们的士兵也有伤亡。

0: 据手层的士兵说，翻墙出城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人，只不过全部跑掉了。看死者的样子，不像是地下党，而且这种做法也不像是地下党策划的。
1: 老百姓尚且如此，地下党就更有可能创造和利用一切机会出城。哎，
2: 是。
3: 二怪啊，二怪可对不起你啊。
4: 你真可怜呀，
5: 是人太可怜了，
6: 你说就行了，
3: 可没有办法，
4: 真没人性，
6: 不是人。
5: 是啊，这是杨春
7: 和你看炮儿的那样，
8: 怎么个意思是啊？
6: 这几位这是怎么了？
3: 可是我只能眼睁睁的看你让小鬼子打，可没有办法。
9: 行了你，你嚎什么嚎啊你？啊，你是想把鬼子给嚎过来吗？
3: 哪儿呢？啊，我都弄死他了吗？
9: 你弄死谁呀、啊、你？干嘛你？啊，这是闭嘴！
3: 干什么呀你们？啊，我跟你说，你们都没看见。你把小伙子太他妈狠了！
9: 再好说闭嘴，悄悄的。你
3: 不是，我立刻就上将了。
9: 你这不是活该吗你？你说你们两个坏事做尽了，这都是报应，真是气死我了。还有你们，真是异想天开了。你说你一个小木匠，你以为做个梯子就能出城了吗？我看那鬼子的机关枪和探照灯就是给你们这种人准备的。
10: 对对，来我来我，
9: 你现在知道赖你了。我告诉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住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谁也别跟我出去争事了，要不然啊，就跟他们一样的，就被鬼子打死算了。
11: 上官老板，可我们大家总困在这儿，这也不是事儿啊。
9: 那怎么办？我愿意吗？那你出去啊，找鬼子去啊，这不赶上了吗？
12: 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站在这儿？大家赶紧去休息吧，
13: 都回去休息吧，
12: 都赶紧休息吧，
13: 走吧，休息吧，
4: 休息吧，
6: 回去吧，
13: 回去吧，
4: 都走吧，都走吧，
12: 赶紧的，
13: 走吧，回去休息。
14: 那我就回去休息了。
9: 你这坏种，滚！想干嘛？
14: 干什么呀？不是我拿我包，我包在那是我包。干什么呀？
9: 把他带到柴房去，把他带到柴房去，去。
4: 走啊，
9: 哑巴，把他绑起来。

0: 尹先生，嗯，哎，你们老板呢？在里面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太大意了啊？二坏就是死了，万一要是没死，落在日本人手里边，你们想想，你们想想什么后果？咱们几个全都得完蛋。
1: 谁能想到那两个坏种竟然把绳子给弄断了，差点把我都给搭进去了。你看，上次我就说把他们两个杀了，你还不让，现在不出事了。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大坏杀了。
1: 等等吧，你等等，先别着急呢，啊，收起来，
0: 别冲动啊。
2: 哎，咱一块儿过去看看。
0: 好，
2: 走。

0: 你们到外边等我吧，嗯，先忙去。
1: 哎，走吧。
0: 大坏，你弟弟死在日本鬼子手里边，想不想替他报仇啊？嗯，
2: 我不想报仇，我他妈是孙子。
0: 但是你知道吗？你一人干不了这事儿，要想报仇得跟着我。但是我担心啊，我担心我一把你给放了，你就跑到日本人那儿反咬我一口。
3: 李先生，你说的没错，当时我们都想好了，只要我弟没死，我们出去了，我肯定给那高桥打电话举报你，我报我断指之仇。
0: 嗯，这个我信，说的是心里话。
3: 可现在没用了，我弟死了，我他妈眼睁睁的看着让小鬼子当时都打成筛子了，可我帮不上他呀，还他妈什么断指之仇啊啊！我他妈给我弟报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小鬼子甭想活着。
0: 大坏，我怎么信你？
3: 李先生，我爹妈死得早，二坏是我唯一牵挂，真的。你说他都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只要您把我放了，在蓝天的事上，我肯定助您一臂之力。
0: 把手伸过来。

0: 身上。
1: 队长阁下，一号晚上尹三儿背着上官羽去看病，说这上官羽病得特别重，可是那天我看到的上官羽根本就不像个病人。
2: 你没有看清楚那个女人吗？
1: 那天我喝多了，天也黑，而且又在气头上，不过这远看上去像，但那个女人她未必是上官羽。
2: 那会是谁？

0: 龙雪。
1: 是的。
0: 说说你的理由。
2: 一号晚上上官玉确实是被背进这医院里边的，接诊的呢正好是龙医生。但是尹三儿和那个女人离开之后，龙医生是不是有点反常了？
0: 出血进了厕所脱岗长达50分钟，而医院还丢了一支抗生素和麻药。
2: 既然我当时看到了上官玉并没有什么病态，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看到的那个人啊，不是上官玉，而是龙雪，龙医生。
0: 尹三带着上官玉去医院，就是为了请龙医生为蓝天做手术。为了能够堂而皇之的出医院，上官玉和龙雪调包了。关岭当时看到的并不是龙雪，而是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上官玉，而上官玉不敢进手术室，就躲进了厕所50分钟，而50分钟尹三足以开车接龙雪

0: 给蓝天取子弹，现在看来，蓝天就藏在江城旅馆。对呀。哎，队长少将，那尹三尹队长在这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1: 继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昨天杀徐林打晕我的是尹三派来的。易德水。
0: 我知道你很有野心，对于尹三久有取而代之之心。我还知道，你和尹三为了上官玉，拔枪相向，险些反目为仇。
1: 段少侠，我对皇军是一片忠心，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我有一个既能验证此事，又能让尹三无话可说的做法。
2: 喂，哎，
3: 高队长，现在吗？好的，我马上就到。
2: 这么晚的高俅还来电话，什么事儿啊？肯定是出事儿了吧？说是让我上宪兵队开会去。
3: 你们不是刚才还在一块儿呢吗？
2: 我觉得呀，肯定有出事儿了。你早点歇吧，啊，我去看看。
0: 刚才接到电话，声称蓝天就藏在江城旅馆的后院。
2: 啊！
0: 啊！哼，
2: 哎，什么人举报的呀？
0: 啊，是匿名电话。虽然如此，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行动吧，搜查江城旅馆。哎哎。
4: 这么说，这要是蓝天真藏在江城旅馆那边，这事儿可就严重了。
2: 我觉得上官玉啊，没那么大胆子。
4: 哼，也许有人误操纵呢。
2: 你是不是就盼着上官玉出事儿呢？
4: 哎，不，不是哥，我是担心你。
2: 担心我什么呀？你以为上官玉真要出事儿了，就跟我一个人有关系呢？哼。

0: 他娘的！高队长，你知道吗？如果要是在江城旅馆搜到蓝天，最糟心的人是谁吗？
1: 哦，是谁？
0: 是我呀。
1: 为什么？
0: 这事您不知道？问问于队长。老五，
2: 哎，
0: 你跟高校队长说说。
2: 我
0: 啊。
1: 哎，为什么不说话？
2: 是这样的，尹队长跟这个江城旅馆老板娘是朋友。
1: 什么朋友？
0: 这老五说的太客气了，就是我相好的。我也倒霉，我呀跟他好之前，他一直跟于队长好来的。
2: 啊？
1: 真的吗？
2: 没，我跟他一点关系没有，这误会，完全误会。
0: 老五
2: 啊，
0: 你这么说可太不爷们了啊！
2: 我
0: 才睡了他几天呀，跟我睡之前他不是一直跟你睡呢吗？
2: 我，
1: 八哥，哎，尹队长，以你和上官毅的了解，你说我们这次能不能在江城旅馆压住蓝天？
0: 我呀，我跟他好了没几天，但是我觉得呀，这人胆儿特小，特怕事儿，没那么大胆子把蓝天放在江城旅馆。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呀，要从您的角度上讲啊，我觉得呀，还不如这蓝天就在江城旅馆呢，赶紧把他给抓住，这样啊，大家伙都省心。
2: 对，哎，毛队长，你也发表意见呀。

0: 这是谁在敲门？长官，长官，外边全是小鬼敲门呢，怎么办？知道了，你们别紧张，那孩子的事儿我知道了，我们就是来帮忙的。啊，长官，你赶快去前院应付，我来带他们把蓝天藏起来。行，那你们动作快点。去，快去，你一定小心点啊！
1: 哎呀，赶紧的吧你。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老大，这大半夜的，这是啥事儿啊？
1: 高桥队长接到举报，说呀，说你这旅馆里边窝藏着皇军要找的要犯蓝天，
0: 什么？
1: 所以呢，要搜查你这旅馆，明白了吗？
0: 哎呀，这是哪个王八蛋诬陷我呀？怎么可能？我这儿怎么可能窝藏要犯呢？高桥队长，
2: 哎，别嚷嚷啊！我们接到举报就得查，这没办法，例行公事，别慌别慌。
3: 可你们不是刚来查过吗？

0: 队长阁下。
1: 啊，
0: 要不咱直接后院吧？
1: 后院要收，前院也要收。啊，黑灯，把所有的房客都请到后院来啊，仔细搜查所有的房间。
2: 好，一小队。
1: 林队长，
3: 哎，
1: 我们到后院去看看吧。啊，
3: 那好，请。

0: 没事，高队长来看你们了。
1: 你小姐拿啊！
2: 干什么呀？你们
3: 干嘛？
4: 干嘛呢？

1: 时间已经很晚了，你在这里干什么？您是高桥先生吧？哦，你是什么人？我叫杨菊芳。
0: 啊，杨菊芳，杨老板啊，他是京剧的杨老板啊。
1: 对对对，唱京剧的。
2: 是是是。
1: 杨老板，我在上海看过你的戏，你是中国戏剧界的绝二啊。
2: 高桥先生太爱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是这样，今天啊天热，我们几个呢又说了会儿戏，一兴奋睡不着了，所以啊到后院廊子里来坐一会儿。

0: 啊，哑巴，
1: 小哑巴，那个啊，
2: 还跟刚才队长
3: 不可好。
4: 小组，
5: 前面所有房间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1: 哎，高队长，前院搜查过了，这后院搜不搜啊？
6: 当然要搜。
1: 行，哎，跟我来，跟我来。哎，
5: 哥啊，哥，
7: 你跟高队长呢，就在这儿休息着。啊，这活我去干。
1: 兄弟，哎，老五，那辛苦了
8: 啊。走，来，走，跟我走。
1: 哎，那辛苦了啊，辛苦。哎，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搜啊！
9: 哎，高小队长，这个这老五啊，他忙活着呢。哎呦，我这脑子！
1: 哎，你上官，上官，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9: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呀、啊、是我相好的，也是这个旅店的呀，这个老板。
1: 既然也到家了，这个要不上他那屋，咱们坐会儿。
3: 对呀、啊，高小队长、啊，去我那屋沏壶好茶，大家坐会儿吧。啊，
6: 麻烦了。
3: 哎，不麻烦，请。
1: 走，走，走，走，高队长，走。
3: 来来来，走。
1: 哎，毛队长，
10: 哎，走走走，就别去了嘛，
11: 我疯了吧？

0: 雪纱布。
1: 在那屋发现了一块雪纱布。
2: 大佐，全部搜查过了，没有发现。
3: 这个是什么？
4: 不好意思，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5: 不是这，哎，老王，啊，哪屋找了？
0: 那边那屋，上楼梯第二间。
5: 那屋找了，不是是哪来的？这写啥布啊？这个
4: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大坏啊，是不是你的呀？是不是你的写啥布啊？你手不是破了吗？是不是你的呀？
3: 对。

0: 怎么了？这又怎么回事？那个，让他给剁了。哎，高队长是这样，他呀是个人贩子，来咱们江城呢，这个做买卖，
1: 哎，
0: 属于不讲规矩，没跟我说。我为了正一下这个江湖规矩，所以呢就把这手指头给剁了。啊，这事老五知道，老五是不是？
1: 啊，对。
0: 这事我知道，我估计这许纱布就是他的啊。这个纱布是你的吧？问你呢？
1: 是，
0: 把它打开看看。来，打开看看。
2: 的确是旧伤
0: 啊！对对对，
2: 哎。

0: 把他带走。
1: 嗨嗨，把他带走。
2: 包队长，包队长，我这带哪去这个？
3: 到医院检查一下，验血，看他的血是不是跟纱布上的血是一致的。
0: 带走，
1: 不是高明，带走带走。
4: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明天是什么日子？你是不是给忘了？该死的，我就知道你给忘了。
1: 怎么总在线呢？
0: 自己抽自己嘴巴，好吧，今天就饶了你。

0: 我们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们三位来协助。
1: 请跟我来。
0: 走。

我怕扎着，不是扎这一下太疼了。哎，你赶紧扎吧。

0: 高将军，30分钟以后化验结果才能出来，先到我办公室走吧。啊，嗯，请。化验结果出来，送我办公室。
1: 好的。

0: 疼吗？
1: 有那么疼吗？
2: 疼啊！
3: 就这样疼？
0: 装装装，给我装！
2: 那怂样！
4: 装英雄。

0: 尹队长，
1: 哟，这么晚了，没下班啊？这么晚了，你们谁又病了？
2: 没有，我们是来验血的。
1: 验血？
0: 啊，
1: 为什么要验血啊？
0: 是这样，这不是今天下午我们接到一个这个举报，说那个江城旅馆藏了皇军要抓那个孩子，我们就都赶过去了吗？这不是？
1: 那你们抓到了吗？
0: 没抓到啊，但有一点啊。
1: 我们的余副队长，也不从哪儿捡出一罐血纱布来。这大坏这不是前两天手术多了吗？大坏的纱布手流血了。后来呢，这高校队长不相信，说过来验验血，看这血纱布的血和这大坏的血是不能吻合上。吻合上呢，我们就下班了，没事了。 哦，这样啊。
0: 这也差不多了啊，时间也快到了，结果也快出来了。
1: 那行，你们先等着，我还有事情，我先去忙了。
0: 哎，你忙吧，你忙吧，啊。
3: 我记得是8月1号的晚上，尹队长带着一个女人来看病，是背着来的。这个女人得什么病啊？
4: 因为是尹队长的女朋友，我还特意问了龙医生，是魏静鸾。
3: 魏静鸾吗？是。So god。啊。
4: 他这种症状会很快消失吗？
3: 当然，病人吃过药以后，病情肯定会有所缓解。缓解到什么程度？就像没有得过病一样吗？
4: 这个不好说。如果病人吃了药以后，他的疼痛感逐渐的消失，当然在精神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高桥君，怎么？
5: 有问题？哎，没有没有，哎，老五啊，干什么呀？
6: 催他们化验结果赶紧出来呀！
5: 嗨，他在这儿等着吧，没多长时间了，
6: 进去看看，催催。
3: 已经过去3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结果？
4: 请高桥君再等等，应该快出来了。
3: 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吧。
4: 啊，是。高桥君，请。
5: 没好了吧？
6: 马上就好了。

0: 是要给您送过去的，结果重大。
1: 高小军，都一样，都是O型血。

0: 博士，
1: 怎么了？
2: 哎，来，过来，问你话。
0: 这验血验的怎么样了？
1: 时间还没到呢，一会儿好了我给你送过去。
2: 来，快点。
1: 好。

0: 上官羽未经卵，于德水，你对帝国的忠诚应该受到嘉奖。
1: 真的，多谢队长阁下。但是，像今天晚上这样徒劳无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是，队长阁下，
0: 请你记住，你的情报一定要准确。
1: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当然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必放过。属下明白。生子怎么样了？
0: 派专人盯着。
1: 于德水，我很欣赏你的聪明才智，请你不要让我失望。
0: 队长阁下，您放心，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啊，辛苦了，去吧。
1: 是。如果你相信自己的直觉，哪怕是蛛丝马迹，都不要轻易的放过。一副队长，我很欣赏你的聪明。
0: 请你不要让我失望啊！尹三，上官玉，咱走着瞧。
1: 于德水，不甘心屈居于尹三之下，就有取而代之之心，这样很好。
0: 大佐是想用于德水制衡尹三，
1: 多一双眼睛盯着尹三。
2: 不好吗？大佐认为，于德水比尹三更忠实于帝国吗？啊，于德水只忠于他自己，没关系，只要他对尹三形成威胁就足够了。不干了，不干了，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了。
0: 哎呀，我理解，理解啊！
2: 你理解什么呀，老大？我都已经开始料理后事了，我求你了，老大，你把那蓝天给我弄走吧。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0: 哎呦，这危险。

0: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别这么紧张了，来。
1: 我不喝，说的那么轻松，我告诉你，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快搭上了。
0: 我实话跟你说啊，我现在也没办法，我答应朋友了，我不能对不起朋友啊。哎，你放心，我会尽快想办法把蓝天给送出城去的，你再扛几天啊。
1: 扛不了了，扛不了了，我真的扛不了了。
0: 扛不了也得扛着。
1: 嘿，为什么呀？你为了你那个朋友，我为了啥呀？去。
0: 哎，你就当为了我还不行？
1: 你？
0: 嗯。
1: 去，真够逗的，我连你尹三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搞不清楚，我还为了你呢。
0: 哟，你想搞清楚什么呀？
1: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地下党啊？
0: 不是。
1: 去，骗人！
0: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面上一直在帮日本人干事儿，
0: 嗯，
1: 可是私底下呢又和鬼子对着干呢？
0: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为了朋友。啊，
1: 真够逗的，什么朋友啊，能让你命都不要了？
0: 过命的朋友啊。
1: 那我是你什么人呢？
0: 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了，
1: 那你就再说一遍。
0: 你是我的女人呀。
1: 真的？
0: 真的，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好，如果你是真心喜欢我的话，那你就把我娶了呗。
0: 什么？娶你？
1: 我看上你了，所以你可以娶了我。
0: 不是哪来的规矩啊，我喜欢你得娶你啊，真逗。
1: 你看看你，露馅了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我给你来真格，你又给我玩虚的。放心吧，就算是你要娶我，我还不嫁呢。本姑娘啊，也就是试试你罢了。
0: 你别说，我越来越喜欢你这调调了。
1: 我知道你呀，不过就是想利用我罢了。
0: 哎，你说这话可太亏心了啊！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贼，一个绳子上的蚂蚱，我怎么能利用你呢？
1: 怎么不是啊？你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在办，我交代你的事儿一件没办。
0: 不是你，嗨，哎，我不就答应你给你弄一点什么米面鱼肉来吗？这不是忙了没腾出功夫来吗？
1: 那请问尹先生明天有功夫吗？嗯。
0: 明天我亲自让人给你送过来，啊！哎，咱俩说点正经的，你觉得是谁给高桥打的电话呀？
1: 这事儿吧，我也在琢磨。
0: 嗯，
1: 你说会不会是我这旅店的人呢？
0: 这旅馆里边，除了杨先生、叶小山、大坏，谁还知道蓝天在这儿？
1: 我不知道。
0: 我不让你留意旅馆里的人吗？
1: 我留意了呀，我也没看出来谁是嫌疑人呢。哎，对了，不过今天那事儿，杨菊坊杨老板是帮了大忙了。
0: 哎，反正今天这事儿真够悬的，在医院里边如果没有龙血的话，这验血啊肯定能验出来。又干嘛？怎么了？
1: 你就给我交个底儿吧。
0: 啊，
1: 你说你跟那龙医生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呀，就是好奇。
0: 我跟龙医生啊？
1: 嗯。
0: 我还真不能告诉你。哎，吃醋了是不是？啊？
1: 谁有那功夫吃醋啊？真够无聊的！我告诉你，你赶紧的去把那蓝天那倒霉孩子给我弄走，这才是真格。
0: 沈梦玉，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妈，
1: 嗯，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说。
0: 我给您娶房儿媳妇怎么样？
1: 哼，这什么时候啊？说胡话呢？争取嫁娶。这么多年了，若琳牺牲以后，你没动过再娶的念头啊？
0: 妈，您甭提若琳行不行？
1: 我知道，一提若琳你心里就难受。妈跟你一样，一想起若琳，就心疼。
0: 妈妈，您别难受，就当我没说，行吗？您还是喝茶吧，啊？哎，妈，这
1: 若琳这孩子了不起呀，敌人那么折磨他，他都没把你供出去，他对咱们老尹家恩比天大。
0: 我知道。
1: 老三，
0: 哎，
1: 我告诉你，将来不管你娶了谁，和谁生儿育女，都得让他们记着，若琳不光是他们的亲人，更是咱们老尹家的大恩人。若琳的名字得写在咱们老尹家的家谱里，让后人子子孙孙都记着咱们老尹家有过若琳这样一个巾帼英雄，是咱们老尹家的光荣啊。
0: 哎，我知道这若琳呢，无论是在您心里的位置还是在我心里的位置，都是别的人无法代替的。
1: 这妈心为了若琳你没再娶，可是刚才你跟我说你要给我娶房儿媳妇儿，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哎，这刚才啊，我不是去江城旅馆了吗？
2: 求死夫人，
3: 龙雪妹妹，我是来请你的，请上车，到我家喝杯茶。

0: 请用茶。
1: 谢谢。
0: 龙雪妹妹，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喝过茶了。
1: 是啊，九子夫人。
0: 还是像当年在东京那样，叫我九子姐姐吧。
1: 你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我觉得还是叫夫人会比较合适。
0: 龙雪妹妹，我知道，自从我们的军队来到江城，你我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亲切了。
1: 是吗？我倒没有觉得。
0: 龙雪妹妹，龙雪妹妹，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当年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住在你们家，咱们那个时候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
0: 是啊，那个时候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来侵略中国，该有多好啊！
1: 九子，你真的反对这场战争吗？
0: 难道我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的吗？你已经不相信昔日的朋友了吗？
1: 九子，如果你真的

0: 反对这场战争，那高桥先生对你又是什么态度呢？
1: 为了这件事，我没少跟高桥君争吵。不瞒你说，我对高桥君的所作所为，这场战争给你的国家和同胞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伤害。其实对我们日本老百姓来讲，这场战争又何尝不是一场灾难呢？
0: 九子，你说的真好。
2: 慢点慢点啊，抬进来抬进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都搁在这儿啊，慢点放，慢点慢点啊，先搁地上，把这些东西先搁地上，
3: 还真是不
2: 啊，那个搁箱子上，
4: 什么呀，
2: 对对对对，慢点放啊，慢点放，搁箱子上，去外边候着去，外边候着。
0: 喂，老大，你这是干嘛呢？你搞错了吧？
2: 没有啊，怎么搞错了？
0: 我让你给的不是米面鱼肉什么的吗？
2: 哎呦喂，那都是小事儿，过两天呀我派别人给你送过来。哎，先看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啊，这些都是我给你备的彩礼，这份彩礼够体面吧？
0: 彩礼
2: 啊，
0: 你干嘛要给我准备彩礼啊？
2: 我娶你啊，我娶你得先给你准备彩礼啊。
0: 你怎么突然想要娶我呀？
2: 嘿，不是你说让我娶你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说的呀？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
2: 昨天
0: 啊，
2: 昨天晚上在你屋里边，你不是跟我说如果喜欢你我就娶你吗？我喜欢你啊，我得娶你啊，我得先给你准备点彩礼啊。我
0: 老大
2: 啊，
0: 昨天晚上，嗨，我那只是给你开个玩笑试试你。
2: 开玩笑？
0: 嗯，
2: 那我可当真了。我问过自己了，我是不是喜欢你？我真喜欢你，我必须得娶你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老大，
2: 啊，
0: 咱不闹了行吗？你赶紧找人吧，把这些东西都抬走，别胡闹了啊！
2: 不不，等等等等，谁闹了？你大晚上问我喜欢不喜欢你，让我娶你，我当真了。我今儿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礼，你要把彩礼给搬回去，怎么能是我闹呢？怎么？哎，你耍我是不是？
0: 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是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你说你这，你说你这是要唱哪一出啊？
2: 我唱的是《龙凤呈祥》啊。
1: 龙雪妹妹，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你恨不恨像高桥君这样的日本人？
5: 九子，怎么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
1: 我想请龙雪妹妹跟我说心里话，因为我很珍惜我们俩曾经的友谊，我不想因为这场战争让我失去像你这样的朋友。
5: 九子，我是一位医生，在我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仇人。
1: 你还是不肯正面地回答我的问题。
5: 九子，我们聊点别的吧。
6: 银先生，恭喜恭喜！
2: 哎，同喜同喜啊！
0: 杨老板，你这恭喜上了干嘛呀？我这还没同意呢。
2: 哎，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问我们家老太太了，我妈说可以，可以娶你。
0: 嗯，
2: 我妈只要同意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你同意也得嫁，不同意也得嫁了啊！
0: 你这是逼婚了吧你？
2: 哎，怎么是逼婚呢？是你想嫁给我，我同意了，给你准备彩礼，怎么是我逼婚呢？啊，
0: 这我要是不嫁呢？
2: 不嫁，
0: 嗯，
2: 不嫁，不嫁好办呀，我叫我的兄弟，对吧？把你这个楼给点喽，到时候这楼一着，你也没地儿去了，最后还得去我们家，还得嫁给我啊！
0: 你这分明就是个活土匪嘛你！
2: 土匪算什么呀？我是土匪的祖宗。啊，长官，你还真别闹，在江城能让我看上的女人就你一个。日子我也选好了，8月8号，我查黄历了啊，易嫁娶，没忌讳。到时候啊，就在你这个旅馆，我在这儿啊，痛痛快快的摆上十几桌，啊，就这么办了。
0: 哎，等等等等等
2: 啊，
0: 在我这儿
2: 啊，
0: 行啊你，你连提亲都给审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行，
7: 这有点不合规矩吧？
4: 是啊，
2: 瞧你说的，

0: 这规矩不是人定的吗？怎么不合规矩了？哎，你们好好想想啊，如果我在我太太这个旅馆里边举办这个婚礼，是不是等于给我太太这个旅馆做了一个活广告啊？尹三结婚都在这旅馆，对吧？到时候啊，得麻烦你们戏班全体唱罢给我保上，痛痛快快唱一天大戏。
1: 没问题，您别客气。
2: 李先生，您点什么我们就唱什么。
0: 就龙凤呈祥，我就喜欢听这戏啊。
1: 好，一定一定
2: 一定一定。哎，
0: 到时候啊，我把江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全都给请过来，让你风风光光的嫁一回啊。
3: 听说高桥君连你们的医院都搜查了。
4: 医院里边少了一支抗生素和一支麻药，高桥先生怀疑医院里边有地下党。
3: 那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4: 这应该是由高桥先生去决断的事情。我倒是比较担心封城这件事。
3: 是啊，今天已经是封城第四天了，那个中国孩子到底怎么样了？我真的为那个孩子担心。
4: 一天不抓到这个孩子，高桥先生就不会下令开城，咱们城里的物资就会面临严重的短缺。我倒是比较担心住在城里的人。
3: 冷雪妹妹，你不必担心，高桥军的军队每隔十天就有人从城外送给养进城，你要是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你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4: 先谢谢九子夫人了。
3: 光顾着说话了，来，请喝茶。
0: 哎，给我
5: 啊，
0: 拿过来啊！
5: 给你呢。哦，哎，给。
0: 你好，掌柜，这些钱你拿着。
6: 给我这么多钱干嘛？是让我自己备置嫁妆的。
0: 聪明，喜欢什么买什么，千万别心疼钱，给自己啊订身好衣服，出嫁那天穿。钱不够呢，再跟我说，我呢还给你订了一辆小汽车，明后天就开到你的门口。
6: 我不要，我不会开。
0: 不会开学，实在不行我教你。嫁人嘛，我就得让你痛快喽。啊，
6: 我这样没法痛快，你这哪是嫁人啊，分明就是仗势欺人。
0: 哎，别得了便宜卖乖啊，咱俩谁欺负谁大家伙不知道，我心里边有数。8月8号办完婚礼，我呢用8抬大轿把你接到我的府上，新房已经给你备置好了。各位听者有份啊，8月8号都赏我尹三一个脸，在场所有的人都得到，都得来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3: 高桥君，龙雪刚刚离去
7: 啊，有收获吗？
3: 两个问题龙雪都没有正面的回答，尽管我一直用过去的友谊打动他，但是
8: 看得出来他还是很谨慎。
7: 应该是很警惕。
3: 你真的认为龙雪是地下党吗？
7: 啊，每隔十天有外人从城外送给养进来，你这个说了吗？
3: 哦，讲了。
7: 啊，辛苦了。我想看看11号这一天会不会发生我所预料的事情。
9: 这就是大佐所说的要给地下党留的机会吗？
10: 队长，您电话。
11: 哎，哪位啊？
12: 喂，表哥，
4: 我们老地方见。
11: 哦，好，我知道了。谢。

0: 谢谢队长。
1: 哎，老谢，谁给小队长打电话了？
0: 啊，小队长这不还没走远吗？自己追过去问问啊。
1: 你废什么话呀你？
0: 不是，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问问。
0: 吃饱了撑的吗你？
2: 生子，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送蓝天出城的事儿。现在有一个机会，咱们和指挥部里应外合，但前提是尹三必须配合。
3: 你说。
2: 我刚从九子那里听说，现在每隔10天城外就会有人往城里送给养。你现在让尹三赶紧去了解一下是什么人负责送给养。
3: 尹三让我告诉你，最好打消掉让指挥部派人进城这个念头。
2: 为什么？
3: 因为这是一条死路，根本行不通啊。
2: 他现在有办法了吗？他既然没有办法，就得听咱们的指挥。
3: 好吧，你说你的计划。
4: 这尹先生和上官老板的婚事啊，太不着边了。我记得1号那天啊，上官老板跟我说和尹先生还没那么熟啊，这才几天啊他们就要成夫妻了。
5: 杨老板，我倒觉得他们的婚事对于咱们来说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呢。
4: 怎么讲？哎，
5: 你想一想啊，尹先生的婚礼，江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要到，日本人也要到，只要咱们把这个龙凤呈祥唱好了，让尹先生高兴了，日本人满意了，到时候您再直接托托尹先生给疏通一下，这不就妥了吗？
4: 有道理。可婚礼那天要是有日本人坐在台下，咱这算不算是给日本人唱戏啊？
5: 您是怕有个日本人唱戏之嫌？
4: 这国难当头，梅先生蓄须明志，吸引舞台，咱学不了梅先生的高风亮节，可以不能为戏班这几十张嘴就为日本人唱戏，背上汉奸的骂名。哎，
5: 杨老板，咱这是为中国人的婚礼唱堂戏，又不是专为日本人唱戏，怎么可能是汉奸呢？你想一想。
0: 哎，小队长。
3: 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去会相好的了吗？
3: 我哎，
0: 那妞听着声音挺迷人的呀。
3: 别瞎说，我表妹。
0: 表妹呀、啊？那是我误会了。都怪那个死虾球瞎猜。
3: 虾球？
0: 是啊，特意听说是女的给你打电话，就刨根问底的，弄得我也以为你是去会相好的了。
3: 嗯，那也难怪吧。
6: 老大，
7: 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找你
6: 啊。我也正想找你呢。
7: 什么事儿？
6: 我见龙雪了。
7: 进去说。
8: 你说这尹三儿吧，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啊？说起来娶人就娶得了，哎，你说我们才认识几天时间，他怎么就想着立马就娶我呢？
9: 那你对他就没一丁点那个意思啊？
10: 哎，你要说一丁点都没有吧，那也不至于，但是也没有到达谈婚论嫁的地步吧。哎，你说他倒好，这一觉醒来心血来潮，说娶就得娶了，真是的。
9: 谁让你昨天晚上那么逗人家的？
10: 嘿，我昨天晚上就是跟他开个玩笑，想试试他而已了，谁知道他是那个心情啊。
9: 他呀就是当老大当惯了，霸道。
8: 我觉得不应该单单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觉得这场婚礼
9: 有点怪怪的，
8: 不那么回事儿呢？
9: 不对，嗯，可他送了这么多的彩礼，又给你那么多的钱置办嫁妆，有什么不对的？
10: 哎，我也说不上来，就那么一点点觉得不是很合理。
9: 我知道了，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你心里。

0: 呀，没个准备，所以现在心里觉得不踏实，
1: 对不对啊？
0: 也许是吧。这结婚嫁人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那可马虎不得。我也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吧？可是，他婚期都定了，你要不嫁，能行吗？唉，我也不知道。
2: 每十天城外面城内送一次给养这事儿我知道，五里店的王班长管这件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龙雪想用这次开城的机会，让指挥部派人进来把蓝天给弄出去，那他是太不了解高桥了。
3: 是啊，我也觉得龙雪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2: 长官，这不是冒险，是肯定会出事儿。你好好想想，十天才开一次城，高桥不可能给咱们这个机会的。这事儿你必须得阻拦。
3: 可是大哥，如果龙雪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咱们有什么办法能把蓝天带出去啊？
2: 我找你就是这事儿。
3: 这就是尹森的计划，娶上官玉是假的，可是在火焰的酒里下药这是真的。只要麻烦了高桥、于德水等人，我再拿着药酒去把北城门的鬼子解决掉，拿到钥匙，就可以救蓝天出城了。
4: 那上官玉知道是假结婚吗？
3: 这他不知道。
4: 这不行，尹三怎么可以拿上官玉的终身大事当幌子呢？咱们共产党员绝不能干这种事儿，况且指挥部也不会同意的。
3: 是，你这话没错，可是尹三这个计划他没有风险啊。
4: 我的计划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一试。
3: 在不牺牲的前提下把蓝天带入城，这是咱的最终目的，对不对？
5: 生子，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不能和尹三的思想水平划等号。
3: 不是我。
4: 不要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联系一下尹三，我要见他。
6: 这都是法国最新款的香水，我昨天回家特意给你找出来的，你选选啊。真是太有眼光了，这香水啊是紫罗兰味的。哎，我帮你试香水啊，别动啊。闻闻，香吗？
1: 嗯。
6: 哎，不对呀。
1: 哪儿不对了？

0: 我明白了，这香水再好啊，也没有你人香。
1: 翠翠，嗯，把这香水包起来，咱们走。
2: 嗯。
0: 哎，没事儿，慢走吧。
2: 九姨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把香水包好了。
2: 哦，包起来吧。
0: 给你们家小姐呀，全都包上。
2: 九姨太，这香水可真香。
1: 那当然，这可是法国进口的。
2: 您可真有福气，您一来啊，其他姨太太都靠边站了呢。
1: 这就是命，我也没想到能被人贩子拐到江城来。女人嘛，就该认命。好在老爷待我不薄。
2: 那个小小老板对你也挺好的，人长得也精神啊。
1: 你可别胡说。

0: 大哥，你们要干什么？哼，
1: 把人留下，滚蛋！
0: 是大哥，赶快下车。
2: 大哥，这可是刁老财老爷的九姨太。
1: 刁老财？刁老财是谁？在这一点我们最刁。
3: 带走。走，
2: 别
3: 走。
2: 九姨太，
3: 给我走。
2: 九姨太，
3: 走啊。
4: 你放开。
3: 哟，信不信我划伤你的脸？

0: 老板，你救救我！
1: 九姨太，你别怕，只要我在，我绝不让他们伤你一根毫毛。
2: 哼！
1: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2: 哪儿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少他娘多管闲事儿，要不然哥给你放点血。
1: 你们几个小子是不是瞎了眼啊？知道大爷是谁吗？
2: 哥哥认识你，不过哥哥这刀可不认识你。兄弟们，上！
0: 哎，九姨太！快躲起来！
3: 九姨太！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给我出来睡。
1: 今儿那几个瘪三呀，你幸亏遇见我了，要不你可就惨了。
2: 好些了吗？
0: 好多了。这么说起来，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2: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了。
0: 谢？那你怎么谢我呀？
2: 我们家老爷有的是钱，你想要多少？
1: 钱？我小小不缺钱，我要不是为了救，我能救你吗？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那你想要什么？我们家老爷都能给你。
1: 我想要你。我对你是真心的。
2: 你别这样，潇潇，你别这样。
0: 阿娇，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特别喜欢你。

0: 一个女的给圣子打电话。
1: 圣子挂完电话就出去了，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才回来。
0: 你给我继续盯着他。
1: 是。
2: 他把你救了，就应该把你送回来。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你都跟他干什么了？
3: 胭脂店的老板把我救下来，就把我放下了。我初来乍到，对江城又不熟，我迷路了。
2: 说谎。在江城随便坐个人力车都能把你送回家，谁不知道我刁某人的住处？你一定是跟他干了苟且之事。
3: 我没有。
2: 不承认。来呀，把交易台绑了，站住。
3: 老爷，老爷，我说这事你不能怨我。
4: 你慢点，来，谢谢啊，
5: 谢谢您。
6: 我已经跟生子说过了，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会直接跟你见面。哦，对，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我们能在外边见面。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三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鲸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鱼群啊，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祈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

0: 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1: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金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金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2: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3: 为什么要这样？
2: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金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渔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2: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金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金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4: 这个陈小小那个江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筏。
0: 金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2: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5-6个小时。 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3: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5: 我哋婆家有时我先，有时我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5: 好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噶，我应该唔要嘅，我放生。10多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多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卖，咁你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咗啦。其实银来噶，我大乌龟其实银来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5: 我哋就可以有你有客高兴啦，啊，我嘅攞个家庭嘅安能安谈份安。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3: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有海即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6: 有300年了，这树林啊，这个树
3: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6: 呢？这保留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3: 啊，
6: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

0: 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1: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2: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叫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1: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尾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3: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1: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4: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1: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4: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4: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呢，捡到30-40只，这样 就把它弄回去，弄回去就慢慢的一个一个这样喂。
1: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4: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的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的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3: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4: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啊，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5: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5: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3: 啊，
2: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3: 嗯，
2: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1: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沾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

0: 产的毛笔称为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达达。
1: 我们善脸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别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诚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是言，不认识不想吃人，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默默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笼筐，小娃的五笔笔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珍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脸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俯。有一次，赵孟俯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

0: 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字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云珂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印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印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饼单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印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即使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尽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脸，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4: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5: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纸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4: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5: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湖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

0: 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1: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得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1: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2: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4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

0: 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一两天的时间，
2: 就盯着它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4: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4: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 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

0: 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1: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经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2: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2: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

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咋一块辣盘不辣？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古时候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俺们呢，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北的木屋、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五百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 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

0: 际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

0: 进去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好，站起来，从这个，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

0: 啡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村之一，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换工作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

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而知

0: 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 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立。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

0: 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5秒钟，5、4、3、2、1。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庆元，
12: 吴希文，
13: 邱晨韵，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辰，
18: 梁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焦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玉，
3: 我叫李英，
2: 我是学习秀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4: 以前毕竟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这输出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5: 他说走出大三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6: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

0: 短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云奇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小过，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她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1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鼓。 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

0: 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0: 谢谢张老师。
1: 好，谢谢。
0: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2: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0: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2: 郑州。
0: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2: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0: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2: 是的。
0: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2: 好的。
0: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2: 转鼓棒。
0: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2: 是的。
0: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2: 练习。
0: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2: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0: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2: 没有。
0: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2: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2: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0: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0: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2: 是的。
0: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2: 做饭啊，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0: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2: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0: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2: 好的。
0: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

0: 强的那个热血打到我的心脏，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0: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有才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真去不去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5: 你调整，不干，哎，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2: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5: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祖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5: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2: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1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1: 果然是同道中人。
5: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

0: 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啊，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了。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否？”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 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

0: 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 快，大学要停了！
2: 快，
3: 军人，
1: 快去！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4: 快，
1: 大学要停了！快，
4: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5: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6: 来，让我们宣誓。
1: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7: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5: 您这是祭奠朋友？
8: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8: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6: 主张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6: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这就是共产党啊。他这要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6: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6: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6: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0: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

0: 一无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忘了？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

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

0: 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诸位把黄金夺回来了，大家辛苦。
2: 队长，
3: 陆大哥。
2: 队长，我们把佐佐木给解决了。
1: 做得好。
3: 春兰兄弟的仇终于报了。
1: 要注意警戒，准备撤退。
3: 队长，那黄金怎么办？
4: 哦，对了，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那边有个水塘，我看干脆先把黄金沉到水塘里，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取吧。

0: 西。人呢？黄金呢？人呢？
1: 报社组，矿场已经爆炸，劳工全部逃光，爆炸原因还不清楚。
2: 社组，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佐佐木的尸体。
0: 可洛，去找，去找！我要红巾，我要红巾，快去！
3: 嗨！
4: 同志们，黄金已经从水里捞出来了，这是一笔可观的抗日费用。这次赛标，陆有为、刘飞记头功。
5: 哎呀，说真的，这鬼子的金矿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好在咱们这一身的本事，没人敢欺负咱们。
6: 陆大哥，谢谢你这次替我照顾柳飞。
5: 说什么话呢？我带你们下山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任务，我代表新四军感谢大家，晚上请喝酒。
7: 好，
8: 好，
7: 太好了。

0: 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诸位赏光了啊！
1: 王老板，恭喜恭喜啊！
0: 高队长，
2: 高队长来了，
1: 来，把他抬过来。哎呀，
3: 有劳高队长。这个时候在康城做生意的，还这么铺张开业。
1: 今天高某公务在身，
4: 又一个狗汉奸
1: 到康城来开业。而且
3: 一点都没错，
1: 我今天晚上还要设宴招待你，请你赏光了。哎呀，
0: 高队长盛情，平章心领了，真是不好意思呀。今天晚上我还有个事儿，不能去赴宴了。这样，改日我做东，设宴招待高队长。嗯，啊，以示谢罪。
1: 好，不妨不妨。那我今天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0: 啊，不送不送。啊，来。把匾额收起来，把匾额抬进内室，要刮出来。啊，
5: 小心点！
6: 王老板，你连警察大队队长的面子都不给吗？
0: 哎呀，我是来康城做生意的，因为康城是我的老家，做生意嘛，就不能得罪当权的人，啊，只好敷衍。
7: 是。
0: 不过，这些人我也不喜欢，因为高翔是给那日本人做事的。不想惹麻烦。
8: 哦，原来是这样。
5: 对呀，没想到王老板这样爱国呀。
0: 哎呀，这话可千万不能传出去，要是让高翔和日本人知道，那我就有

0: 这个王老板不是汉奸啊。
1: 是误会他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小人横行霸道，老百姓苦啊，有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假意奉承。
2: 这是个什么世道？
3: 所以我们要狠狠地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去。
2: 对，
3: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不罢休。
1: 对，
3: 好了，不说了，我们走吧。
1: 好，走。

0: 好了。来，哎，柳飞呢？
1: 哎呀，柳飞，你又到处乱跑。
2: 没有没有，我去帮无影大哥买烟了，看，专门买的平章烟。我觉得这个王老板既然是爱国商人，我们就得支持他。
0: 都买完了，走吧。
3: 走
2: 走。
0: 刘飞
2: 啊，我没事。
0: 你们
2: 啊，不累。
1: 刘飞，辛苦你了。
4: 哎爷，来，
2: 您不辛苦、啊，
4: 来尝一尝，里面请，里面请。来，爷，这位请，来，里面请啊。来来来，哎，来尝一尝，里面请。
1: 现在康城变得乌烟瘴气的，以前从来没有开烟馆的，现在卖大烟居然那么公开。
4: 欢迎光临，哎，好，里面请。哎，这位爷，
5: 来来来，叫你们
6: 出来，出来，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4: 哎哎，干什么？这管我们烟馆是不是？
8: 就是，你们吃饱撑的，我们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警备队都不管。
4: 你们凭什么管？
5: 警备队啊，警备队是跟你们一起的。
7: 警备队不管，我们管。
5: 对，
7: 我
5: 们
7: 走，上警备，带着他们烟馆。
5: 打人了呀！
9: 你们还敢打人？你们什么人？是我们的地盘，敢在这里撒野，
10: 滚出去！滚出去！
5: 稀奇奇怪怪的，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
9: 不管这么多了，我们拆了他们烟馆！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能冷静下去的，没事情。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不能暴露身份。走，走。
11: 生啊！哎呀，
0: 你没事吧？
11: 没事儿。

0: 往那边追，好。
1: 什么人？来人啊！抓贼！兄弟，别叫，我不是贼，我实在没办法才跳进来的。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老板，这个人刚才翻墙进来，我怀疑他是贼啊！
1: 哎，老板，我的确不是贼。刚刚我在大街上看到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我就打抱不平，结果警备队来了，他们追着我不放，我实在没办法了，才从这里啊跳进来了。
0: 哦，你是什么人？连日本人也敢打？
1: 不瞒你说，我是新四军游击队。
0: 啊，游击队？
1: 嗯。
0: 我们游击队啊，不仅在这儿打鬼子，还在战场上杀鬼子呢。
1: 哎呀，佩服，佩服呀！王某一直佩服游击队不怕牺牲。
0: 敢于在战场上和鬼子斗，只是我胆小，可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事情。伙计，去柜上取100大洋来。
1: 是。
0: 这位壮士，我只能做到这些了，为抗日做一点经费贡献，还希望壮士不要嫌弃。
1: 哎呦，老板，不敢不敢。
0: 我怎么敢嫌弃呢？谢谢老板。
1: 啊，别客气。警备队来了。啊，去去去去去！
0: 哎，这位壮士，你看啊，我家里面还有一群老小要养活，我是正当商人，我不想惹火上身的。
1: 老板，
0: 我明白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再见。
0: 壮士见谅啊。

0: 那个是皇军一直追捕的游击队，不能让他跑掉，分头行动。
1: 是。
2: 他们怎么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你怎么可以暴露身份呢？
0: 我，
2: 你别跟我解释了，还是回去跟队长解释吧。跟我回去。
3: 哎，慢点，哎，你听我说呀，香啊，哎，你，哎，哎，呀，哎，哎，
4: 哎，哎，哎，关团长，
3: 没用的东西，连个中国人都打不过，怎么跟我学的？
4: 对不起，
5: 这是个教训，今后谁要再丢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的脸，就不要回来见我自食千夫吧。
4: 哎，
6: 吉田君，什么事这么生气啊？啊，
5: 请让少佐见笑了。
6: 你那两个手下只不过是遇上了比较棘手的人，所以不要去怪他们。我跟这帮游击队也斗了一段时间了，他们都是身负武功的人，所以要抓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早晚他们都会落到我的手上。
5: 嗯，少佐，如果我遇到他们，一定为你效劳，把他们抓住送到你的面前。
6: 那我就先谢谢吉田君了。
5: 啊，
6: 对了，吉田君，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你，你为什么会来康城，而且开始武馆，是不是有其他的任务啊？啊，
5: 少佐说的对，我们皇军在东北种植鸦片，既能谋取中国人的钱财，又能让他们的身体虚弱，无力抗争。我这次来康城是希望借铁路之便把东北的鸦片运到这里，再转运到别的地方。
6: 哦，哼，这么说来我们康城变成鸦片中转站了啊。
5: 这里由黑木大佐管辖，是最理想又安全的地方。
6: 我们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为天皇尽忠，所以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吉田君开口，我一定尽力的协助你。啊
5: 啊，谢谢少佐，
6: 太客气了。
7: 老板，货已经到了，在仓库里边。
8: 嗯，知道了。通知老四去验货。
7: 是。

0: 王老板，哎，来，快，来，请坐，来坐，来坐。
1: 老四啊，哎，这批货你可得验一下。
0: 哎，没问题，放心吧，老板，
1: 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0: 哎，啊，您就放心吧，老板。
1: 今天先生，
2: 货到了吗？

0: 吉林先生，你看，这些货都是混在我的烟中运过来的，没有人发现。我现在已经成功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形象，就是地下党、游击队也不会来查我的货的。嗯，
1: 很好，就用你这个方法把货转到别的地方去。
0: 哎，吉田先生请坐。
1: 哎，老四。
2: 哎，
1: 烟馆生意怎么样？
3: 哎呀，最近抽烟的人太少，这生意不太好啊。
0: 哦，吉田先生，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方法就在这儿。我已经在香烟中加入了很少量、很少量的鸦片，一般人是不会发现的，抽一支、两支也不会染上毒瘾。但是两包、三包以后，那这毒瘾越来越深了，他们自己不去找烟馆，都不成了。
1: 你的方法不错，有了王老板的妙计，老四，
2: 哎，
1: 烟馆准备多开几家。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4: 魏大哥，还钱。
5: 不是，你吓我一跳呢。
4: 快还钱，买烟的钱快还给我。
5: 不是，买烟的钱是公费。
4: 你怎么能算公费呢？这是你的私人物品，咱们这里这么多人，就你一个抽烟，总之不能算公费的。这钱可是我垫的，快还给我。
5: 哎，不是，六飞兄弟，你呀就是不知道变通。
4: 公事就要公办，我们不能偏私。你先把钱还给我。还给我。
5: 六飞兄弟，
4: 还钱。
5: 六飞兄弟，更不用说，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公私分明的个性，不枉我跟你做兄弟啊。哎，你想想啊，兄弟之间就不能分得太清，对吧？你想想，你要买东西，你跟你姐姐借钱，你姐姐能跟你要吗？是不是？
4: 我姐肯定不会跟我要钱的。
5: 那对嘛？所以说啊，下次等哥哥什么时候下山采购，知道吗？然后你要什么东西，你跟哥哥说，哥哥肯定带给你。行，好，
6: 好。哎，你总是有借口不下山采购的，还钱，不然要不把烟还给我。
5: 姐，柳姑娘，我和你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和你是旧逢知己千杯少。
6: 柳飞，吴影老是占你便宜，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啊？
4: 没有啊，我觉得吴影大哥说的有道理。姐，你想，我们既然都是好兄弟，就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了，做哥们儿不用计较的。
6: 你笨死了你。

0: 小山呢？
1: 小山干嘛？
0: 你问这么多干嘛？
1: 没事儿，聊聊呗。
0: 行行，我告诉你，我上次在山下碰见了烟野老板王平章，
1: 哎，
0: 他说要捐助咱们，可我还没拿到钱呢，警备队就来抓我了，所以我今天下山去找他。你说，人家一番好意，咱们也不能不领情啊，
1: 嗯，
0: 对吧？
1: 那他捐多少钱？
0: 100大洋。
1: 100大洋
0: 啊！
1: 那咱们以后这不用受穷了吗？
0: 那是
1: 啊，我进去跟那个聂队长说一声啊。
0: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这下山是去办好事儿，所以没打算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1: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那走吧。
1: 你走，走走走。
2: 大家慢走啊，
0: 你看回家
2: 来。
3: 好好好。
2: 哎，两位有什么事儿吗？
0: 大哥你好，我们是来拜访王老板的。
2: 哦，
0: 你就跟他说两天前跟他有一面之缘的人来拜访他。
2: 啊，两位请进。
0: 哎，谢谢。
4: 哎呀，王某有失远迎，实在是抱歉抱歉呐。
0: 王老板好。
4: 这位是？
0: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他叫吴影，是跟我一起的。
4: 哦，幸会幸会。
1: 哎，幸会幸会啊。
0: 吴影，这是这家烟叶行的王平章，王老板。
1: 王老板，我一直听说您就是一个爱国人士，我就喜欢您这样既有

0: 贤又爱国的商人。
1: 哎呀，客气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喝茶喝茶。上次你有难，我却没能够帮上忙。
2: 哎，这个老板，你可别这么说。上一次啊，我呢也不想连累你，这儿毕竟是日本人和警备队控制的地方。
1: 哎，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王平章却，哎呀，实在是惭愧惭愧呀。
2: 哎，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上一次啊，虽说是事出突然，但最终呢毕竟是我打扰了你呀。
1: 哎，
2: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特意登门来向您道歉的。
1: 你这么一说更加惭愧了。
2: 哎呀，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
0: 王老板，陆哥，咱就别客气了，是吧？哎，王老板，我一直听陆哥说你有一颗爱国的心，这次我得知你要资助我们抗日，在下三生有幸。
1: 哎，您请坐，客气客气了。来来来，
2: 哎，
1: 啊，喝茶。啊，
0: 王老板，我呢不是跟您哭穷，也不是跟您抱怨
1: 啊。
0: 我们这所谓的游击队啊，其实都是平民老百姓出身，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呢以前过惯了苦日子，现在一抗日更苦了，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枪没枪的。今日得知您相助我们，在下先感谢了。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明白，你们为中国人全力做事，真是不好意思，上次陆兄弟走得匆忙，钱也没有带走，但是我绝不食言啊。老财
3: 来了，
1: 去趟账房取100大洋来。
4: 哦，
1: 啊，
4: 是是，我马上去。
1: 来来来，喝茶。
5: 兄弟，别抽了，赶紧去通知警备队，就说这两个新四军在我们这儿。快去。
1: 好。二位，你们抗战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呦，我们抗战事儿做得多啊。没事儿，我们烧鬼子营房，对吧？抢他们物资，还有杀他两个日本鬼子。
1: 哎呀，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2: 王老板
1: 啊，
2: 那也得靠你们老百姓大力支持啊。
1: 哎呀，这是应该的，只要你们需要，我王某人肯定大力支持。
2: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你啊王老板。
0: 谢谢。
1: 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请坐。
2: 哎，
1: 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的追捕你们，上一次陆兄弟不是被日本人追捕了吗？
2: 那不算什么，我们啊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当然得追捕我们了。
1: 现在你们游击队住在什么地方啊？危险吗？要是没地方住的话，我王某人可以帮忙。
2: 哦，不不，我们住在，
0: 哎，我们住在，正所谓天为父，地为母，我们四海为家，住哪都一样。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王老板，王老板，
1: 哎，王老板，啊！你们家那小伙计怎么还没回来？哎，我不是说我们的事儿，我是怕他把你的钱拿走。
2: 你这么一提醒，他怎么去了这么久呢？
1: 我到账房看看，
3: 好啊，
1: 失陪一下，
3: 好，
1: 失陪一下，
0: 经理。

0: 说你，你也太没江湖经验了。
1: 怎么了？
2: 哎，我到账房去看一看。
3: 好啊，
2: 适配一下。
0: 哎，
3: 好好好，
0: 适配一下。请便，请便啊。

0: 说你呀、啊嗯、你怎么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能有，但防人之心也不能无啊。你怎么把咱藏身地告诉人、
1: 啊、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肯定是多想了吧。你看这王老板，人家是一个多么爱国的商人，怎么可能出卖我们呢？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哎呀，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还跟你说不通。

0: 大家都到周围去埋伏，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你们几个到那边去。
1: 是。
0: 你们几个呢？跟着我来。

0: 警备队有什么行动了？
1: 肯定没什么好事，不是抓人就是配合日本人干坏事。师兄，咱们看看再说吧。
0: 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看着。
1: 师兄，你小心点。
0: 哎，
2: 就这么点小事，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上哪儿去了？
3: 老板，我刚正好内急，上了趟厕所。
2: 你就会找理由。啊，陆兄弟，让你久等了。
4: 谢谢啊，谢谢。
5: 黄老板，我代表新四郡游击队，谢了。
2: 哎呀，客气客气了。
4: 王老板，那我们先走了。此地不宜久留，在这儿拖的时间长，
2: 是
4: 麻烦啊。
2: 对对对。那不送了。啊，
5: 告辞，
2: 再会。
5: 啊，留步，
2: 恕不敢送。

0: 有了这一百大洋，我们就买点酒肉，祭祭咱这五脏六腑，你看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咱们的钱，这是游击队经费，回去得交给队长了啊。
2: 是他们？
0: 不是，咱买完了再给他送过去点，不就完了吗？这……
1: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乱用。
3: 哎，上！追！追！追！追！
1: 你们被包围了。
4: 原来是你啊！把他给我抓起来，快追！
5: 是，
6: 走，
1: 放开我！
6: 快点，别动！

0: 我们要守卫老地方见。
1: 好，
2: 往哪边？
3: 给我兵分两路追。
1: 是，
4: 走。

0: 怎么才来啊你？
1: 我得甩了那帮狗崽子。
0: 哎，
1: 你怎么样？
0: 我没事儿。你忘了我的外号叫什么了？跟我比脚力，那不找死？
1: 行啊，啊，走吧。
0: 哎，走。

0: 柳禅，怎么受的伤？鬼子打的，
1: 又他妈是鬼子！
0: 这个看来不能不救了，要不咱把他背回去，让柳禅瞧瞧。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过不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老实说，你跟游击队有什么关系？什么游击队、左击队的？我谁都不认识。跟我装傻是吧？为什么要救那两个人？
1: 哪两个人？谁啊？就是从烟店出来的那两个，
0: 他们是游击队。
1: 他们是游击队啊，那你刚刚不进屋抓他们？刚才我只是推车路过这儿，碰巧这车轮坏了，就撞到你了。
0: 你胡说你！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1: 我说过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0: 来啊，有本事动大刑啊！
1: 哎，你
0: 不要逼我啊！不要以为我不敢用刑啊！
1: 队长。

0: 师傅，您来了。哎呀，您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喝茶。
1: 我怎么敢惊动高队长的大驾呢？当然要亲自来了。
0: 哎，师傅，您
1: 别叫我师傅，我当不起。你现在是堂堂警备队队长，我只是一介平民，我没你这样的汉奸徒弟。我真后悔教了你武功，你却用它来欺负自己的同胞，还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要得到报应。不跟你多说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张德海，你马上放人。
0: 师父，这让我很难做呀。张德海跟游击队有关，我要是放了他，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你怎么交代我不管，我要你马上放人。
0: 少佐，

0: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岳浩龙？这里不是武馆，你凭什么叫他放人啊？哎呀，
1: 我告诉你，我的徒弟们只知道练武，根本跟游击队扯不上半点关系，这一点我岳浩龙完全可以保证。
0: 哼，你保证没有用，必须要调查之后才知道啊。
1: 那你就慢慢调查吧，人我一定要带走，留在这里我不放心。
0: 你不放心？这里是我的地盘，没有我的命令，你问问谁敢放人啊？
1: 这个已经是前车之鉴，我不想我的徒弟都被你们豢养起来。我的武馆就在康城，你什么时候查到证据，随时来把人带走。
0: 哼，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这个规矩。

0: 要是我一定要把人带走呢？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你同意不同意，结果都一样。现在，你觉得放还是不放？中国有句俗话，我觉得用在你身上很合适。不光是对你，对你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都很适用。也许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句话叫"不自量力"。

0: 快请岳师傅到隔壁会议厅喝茶。是，师傅，我跟少佐还有事儿，我待会来看您。快去啊！嗯，哼！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怎么敢？你怎么敢？少佐，岳浩龙。 在康城德高望重，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受到伤害，必会引起民愤，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更难控制了。
1: 废物，谁如果敢反抗，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我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亚共荣、民心归顺吗？我们这一镇压。 我们的信息全都白费了，大佐那儿，你肯定也很难交代啊。嗯。还有，我们抓的那个人呢，是我以前的师弟，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绝对不是新四军。那天正好有事儿，他推车朝那走，不小心撞翻了车子。 影响了我们的行动。嗯，妨碍公务也是不予举报。哎，少佐，你还不相信我吗？哎，这么着，我给他做担保，他如果是新四军，不用少佐出面，我肯定毙了他。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这样还能救得活吗？
1: 他被打断六根肋骨，脾脏严重出血，内伤很严重。队长，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怕希望不大。
2: 到底什么人出手这么重啊？
3: 同志，你没事吧？
4: 这是什么地方？
3: 你别怕，你在这很安全。我是新四军队长聂天明。啊，
4: 你是游击队的聂天明？
3: 对。
4: 啊，太好了，我是新四军一团一支队的侦察员。
3: 同志，你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样？在康城有什么任务吗？
4: 我怕是不行了。这是团首长给你的信。一个月前，一个叫吉田雄夫的日本人从东北一路来到江南。他表面上是个浪人，根据情报，他还有一个重大任务，于是就派人去调查他。但是不出三天，那两个同志就被杀了。于是组织又派我跟另一个同志去调查这个吉田。我们跟着吉田一路来到康城，但是没有想到事情还是败露了。一个同志被杀，我也被大战重伤。
2: 吉田，康城有个吉田道场，这吉田会不会跟道场有关？
5: 道场里边最近来了很多人，而且啊还欺负老百姓。如果这个吉田和道场有关的话，来历啊一定不简单。
4: 聂队长，你一定要调查清楚，一定要完成组织的任务。
3: 你放心吧，团组织就是让我们配合你的行动。
4: 聂队长，我恐怕是不行啊。一定要调查清楚，完成任务。

0: 这个吉田害我们损失了这么多兄弟，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我马上带柳飞、柳禅他们下山去查。
2: 你还是别去了，你那么冲动，说不定啊又跟浪人大打出手，到时候打草惊蛇，破坏计划，还是让我去吧。
1: 哎呀，香儿，我这次保证不冲动。
2: 队长，让我去吧。
3: 如果要苗姑娘去的话，那就让无影跟彪子跟他一块儿去，好保护他。
2: 用不着你费心，我不需要什么人保护。
4: 那苗姑娘是谁呀？上天入地，谁也不惧，一代巾帼女侠。所以说哥，咱呐就别多管那闲事儿，免得让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3: 哪儿那么多屁话，让你去你就去。
4: 不是哥，我
3: 闭嘴。
0: 啊，多去几个人，也有个照应。我仨人，无影、彩彪，你们跟香儿一起去。
5: 好，
2: 就是要照应，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呢。队长，你别麻烦了。
0: 好了，香儿，这事儿不要整了，就这么定了。你准备一下，下山吧。
2: 嗯，
5: 好，走吧。
0: 有机会跟香儿老虎解释一下。
3: 解释？哼，爱谁谁。

0: 苗姑娘，咱们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打小鬼子。我知道你想报仇，我白三儿啊，把这条命撂着了，你什么时候想取，你就可以取走，行不行？
1: 别说了，黑木龙来了。

0: 看见了，他肯定跟那个吉田有关系。
1: 哥，进去看看。
2: 苗姑娘，你在这把风，你们俩跟我来。
1: 走。

0: 那个约浩龙简直太目中无人了，竟然不把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放在眼里。
1: 少佐的意思，
0: 干掉他。但是约浩龙在康城的声望比较高，如果我们贸然动手的话，很可能会激起民愤，所以我想这件事情还是由吉田君出面比较稳妥。
1: 少佐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你以道馆的名义向月浩龙的武馆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够在武功上赢了他，那么月浩龙在康城声望地位就会下降，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崇拜他了。这个时候我们下手方便多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吉田君，你有信心能战胜月浩龙吗？
1: 一个中国的糟老头子，如果吉田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少佐会放心地把任务交给我吗？啊！

0: 少佐，告诉你的士兵，千万不要碰这个。为什么？你知道我来康城是有任务的。
1: 掌门人，给我站住！
2: 站住！有追！
3: 还！

0: 你，
1: 就你看着跑哪儿去了你？
2: 滚追！
1: 站住！兔崽子，
0: 你干啥？
1: 你快！
0: 让你来了，你走吧。
1: 走。
2: 站住！
3: 别跑！
0: 哎，我说嘛，就得我带你们出来，别人出来不好使。
1: 你个兔崽子啊！我让你把风，你跑哪儿去了你？日本人都跑到眼前了，我怎么没看见呢？
0: 不是不是，我刚才就是烟瘾犯了，然后出去抽根烟，我就把这事。不是
1: 烟瘾犯了啊！我让你抽抽啊！你知道你干什么吃的啊？干什么吃的你？你什么任务？你知不知道？
2: 吴英，就是吴英，你太他妈王八蛋了啊！这幸亏我们跑得快，你知道吗？为了你这根烟，我们差点连他妈命都丢了。
0: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抽了，不就完了吗？
2: 你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你还以后？烟呢？
0: 没烟。
1: 烟呢？
0: 没烟。
1: 你拿出来，你拿出来。告诉你啊，烟，你以后不许给我抽烟，不许给我抽，不许抽，听见没有？
2: 哎，老弟，行了。
4: 吴宇，你太不负责任，回去必须告诉队长。
0: 苗姑娘。我都答应以后不抽烟了，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4: 不行，你这事儿办得太离谱了。这次原谅你，下次你还会再害人的。
0: 还不是我，
2: 吴阳，
0: 你什么意思你？
2: 哎呀，这，
1: 苗姑娘，这吴影吧，这件事啊，绝对不是诚心的啊。再说了，这事情啊，也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嘛。哎，你看我们这不好好的吗？你看啊，这件事情啊，别告队长了。
4: 不行。做错事情就要承担后果，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告诉队长的。
0: 我告诉你，姓苗的，你别得理不饶人。我告诉你，别仗势欺人啊！
1: 哎，吴影，你少说两句吧，你。
4: 你还想威胁我不成？就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加入新四军的。
1: 我说谁说什么呢？

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气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好听，他不是故意的，堂堂大男人有胆做没胆承认，这就是你们凤凰山教出来的人吗？我
1: 你不要把吴影和你爹的事搅在一起啊。你想报仇是吧？来，要杀要剐有你，来动手，来来来，
0: 你少给我装蒜！你明知道我答应过队长是不会杀你的，

0: 啊，我做给你看啊，我做给你看，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1: 松手，干什么？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要跟梁姑娘、无影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回去跟队长赔礼道歉，行不行？行不行？
1: 队长，我承认是我的失职，差点害大家丧命。
2: 说，你都干什么去了？
3: 抽烟去了。
1: 你呀，死性不改，罚你砍三天柴，没我的允许，不许下山。
0: 哎，好，这个我认。
2: 认个屁！狗犊子，给我滚！
1: 三彪，
0: 真家伙，你查到什么没有？啊，这个黑木头啊，要那个吉田以武馆的名义挑战月浩龙，妄想在打败他之后啊，降低他在百姓中的威信。
1: 队长，鬼子要对付岳师傅，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0: 哎，你别着急呀、啊，据我观察，这个吉田是带着任务的。当时我正听到他说， 要去执行一项什么特别的任务，就被人发现了。很可惜啊，后面没听到。
1: 这么一闹，鬼子的防范肯定会加强。这样吧，这段时间啊，不要行动了，我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吴莹，劈柴呢，要不要帮忙？
1: 哼，来呀、啊！
0: 切，我才不帮你忙呢，自己玩吧。
1: 我就知道你这样。

0: 这个怎么样？哎，这个，哎，就这样，
1: 就这个吗？
0: 就这个，放好。
2: 看来他染上的不是毒瘾，是烟瘾。
0: 这臭小子为了两根烟，队长的命令都敢违抗。
3: 哎，感觉怎么样，哥？
4: 哎，卖烟了。

0: 管他，保证啊，你快乐似神仙。那行。哎，好嘞，一位爷。
1: 在哪？
2: 把他绑起来！
1: 干什么呀你们？
2: 无影，你刚才去哪儿了？
1: 队长，我知道我不应该私自下山，但你也不用绑我呀！
2: 你下山到底干什么去了？
3: 别再隐瞒了，我和柳山都看见了，你竟然上大烟馆抽大烟！
4: 王八蛋，你给我丢人吧你就！
1: 哥，我知道抽大烟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就染上了。
4: 无缘无故就染上了，你吹牛也吹得太没边了吧？
1: 哥，是真的，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求求你啊！
4: 你，
1: 哥，
4: 啊！我跟没跟你说过，不让你抽大烟？跟你说没说？说没说过啊？你个王八蛋，属狗的你，记性不长啊你啊！不长记性啊你！
2: 三，
4: 没记性啊你！
2: 别冲动，这事有蹊跷。韩立新，你们把他带下去，把大爷接来。
5: 好，队长。
4: 走吧，兄弟。
6: 哎呦，大哥，里边请！哎，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哎，有空常来啊！哎，慢走啊，爷。哎呦，客官，
7: 客官，
6: 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7: 客官，
6: 哎，好嘞，
7: 哎，客官您慢走，
6: 哎，客官，哎，来里边尝一尝，哎，试一口吧，啊，
7: 试一下，
6: 就试一口吧，哎，里边请，
7: 哎，好，客官慢走啊，
6: 啊，慢走啊，
7: 客官慢走。
3: 鬼子就希望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抽烟，拿不动枪。更可恶的就是那些汉奸，帮着日本人卖烟，昧着良心赚着黑心钱，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唉，再好的一个人，只要染上这大烟就完蛋了。
5: 是啊，哎，你说吴英好端端的，怎么就染上大烟了？就为了抽大烟，现在连队长的话都不听了。
8: 客官，您的包子来了，来
3: 啊，
8: 来，请慢用。
6: 哎，卖包子，卖包子嘞，新鲜刚出炉的。哎，卖包子嘞，来看看，哎。
3: 喂，光看着包子，那包子不会自己到你肚子里的啊？
5: 嗯。
3: 哎，饿了吧？趁热吃，快点啊！
5: 你说那些烟馆里的人都成什么样子了？
3: 总有一天呢，我们把那些烟全都烧毁，烧他个三天三夜。好了，你先吃着，我去有点事，不许乱走啊！我很快就回来。
6: 又大又香，
5: 你干嘛去啊？
6: 这个村就没了，快来看看啊！
3: 我去下烟馆。
5: 我陪你一起去。
3: 你？你去那地方不得发飙啊？哎，你知道那些烟馆里面都是什么人吗？
5: 那你给我说清楚，你去烟馆到底干什么？
3: 我是为了吴影的毒瘾，我没办法帮他解毒，所以我去抽两口，看看毒瘾到底怎么回事。
5: 你疯了！
3: 想要了解一种毒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体验，只有深刻的了解那个毒瘾的毒性，然后再了解他的发作状态，才能找出对付他的办法。
5: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
6: 又大又香啊，过这个村就没了，快来看看啊！
3: 我不能看着吴影就这么难受下去，他这样下去肯定完了。
5: 就是因为吴影已经这样了，我就更不能让你染上烟瘾了。吴影的烟瘾我看已经戒不掉了，要是再加上你，队长也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3: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接触过不下100种剧毒啊！要如果没有办法解毒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5: 什么？你拿自 己的身体去试毒？
3: 是。
5: 哎，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
3: 命只有一次，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想知道？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的。16岁那年，我被一个人贩子给拐走了。那个人是个运毒的高手，经常在我身上试毒，以求解毒的办法。我跟了他5年，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毒。为了摆脱他的魔爪，我在他的饭菜里面每天下了不少的毒，直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地死在我的手里。
5: 那你现在还以身试毒吗？
3: 寻常的小毒我是看不上，但总是有些毒我是从来没解过。我母儿毒的命中注定，一定会死在这上面。
5: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能再以身试毒了。
3: 哎，什么剧毒我没见过，区区大烟算什么？好了，我去取酒来。
5: 哎，等等，我有个好主意。
3: 嗯？什么？
5: 你刚才不是说你在那个人的饭菜里下了毒吗？
3: 怎么了？
5: 那下毒是一天天增加的，解毒的话那就一天天减少了。大烟是慢性的毒，每天减少一些，我相信如果用这个办法的话，无影应该能够治好。
3: 那会不会太慢？
5: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再给我抽一口，
4: 去去抽抽，我抽死你！我
3: 老大，
1: 再给我一口，求你！
5: 好了，
1: 再给我一口。
5: 吴莹，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从现在开始被关起来，再也看不到大烟；第二，你每天可以抽一口，但只有这么一点，并且一天天会减少。
3: 只能选一个。
1: 那我，
3: 吴莹，
1: 哎，那我选第二个。哥，你不知道没得抽多难受啊。
3: 好了，今天没有了，明天中午你找柳禅要。
1: 那个，那行。
9: 文三儿，吴英怎么样了？
4: 抽大烟呢。
10: 什么？
4: 这柳姑娘说呀，这大烟得每天减量少抽，说这才能把大烟戒掉。嘿，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9: 哎，没准啊，这也是个办法。但是我觉得奇怪，你说咱们都好好的，为什么单单无影才染上毒瘾呢？
3: 对啊，你们的饮食起居是在一起的吗？
4: 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喝。
10: 那他没有别的举动吗？
4: 这无影啊，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兄弟们在一起。这你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山寨里就他一个人抽烟，海里青还特别烦他抽烟，说他这烟呢会影响他的嗅觉。
10: 抽烟，或许问题就出现在这儿。
9: 香儿，这香烟和大烟完全是两码事儿。香烟才多少钱呢？要香烟里头有大烟呢，这绝对是赔本的买卖，谁会干呢？
3: 那吴影抽的烟是从哪儿来的呢？
4: 山下买的吧。
10: 山下买的，肯定有问题。
9: 哎，得，别猜了，别猜了啊！整个康城的烟都是王平章经营的，这个王平章可是个爱国商人，还捐助过咱们，他不可能干这种勾当的。
10: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队长，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2: 好，那三儿，你留守山寨，香儿，你跟我下山去查一下。
10: 好。
9: 哦，对了，队长，我也跟你们一块下山吧。我想去拜见一下岳浩龙岳老前辈。
2: 好，日本人要对付他，我们应该事先提醒他。记住了，一会儿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9: 我真想去好好的教训那群小日本，
2: 有话要好好说。
10: 队长说的对，你别这么冲动。
11: 求求你了！
9: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东西啊！
11: 把你走，乔老板，
9: 赶走！滚呐！
11: 乔老板，求求你了，我真的没办法呀、啊。少一点吧！啊！
9: 呸！给你钱还不是去抽大烟？啊！为了大烟，竟把自己的闺女卖到窑子里去！大家看看啊，就这老东西，硬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啊！
12: 他女儿啊，比他有骨气多了，卖到窑子里面，打死不从，最后啊，上吊死了。
11: 我对不起我闺女儿啊！可我不能没有大爷，我不能。乔老板，求求你，给我点钱，让我再抽一回。抽完这回，我就去陪我那苦命的闺女。
12: 现在来骨气了啊？你钱干什么去了？啊？
11: 求求你了，乔老板。
9: 看在街坊们的份上，今天就算了。如果再发现有一次，打你个半死！
11: 谢谢，谢谢。
9: 滚！

0: 你还不知道呢啊！他们是要去替馆，去找月老爷子麻烦。
1: 月老爷子是谁啊？他们找死吧？
0: 听说这个日本浪人啊，功夫了得啊，真替月老爷子担心啊。
1: 行了行了，李大哥，我请你喝茶啊。
0: 好，走走走走走。
2: 一，二，三，哎，拳握紧。三，五，六，哎，这样，嗯，一，

0: 叫他出来！
1: 你们干什么？日本人啊！日本人！
0: 人，滚开！我找岳浩龙比武，连最起码比武的规矩都不懂，比武就得上擂台下战书，
2: 就是不像你这样把一帮人来瞎闹。
0: 规矩，规矩都不懂，
3: 是可不是？
0: 规矩，嗯。你说我们是野蛮人，你们中国人是什么？
3: 我今天就撤比武，躲着不出来，你们都是东亚病夫，还有一点，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啊！想见我师父，先过我这关！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
0: 师兄，师兄，师兄！

这个小子力气不小嘛！还行，乡下放牛时，他畜生练的。嗯，动手！

0: 你就是吉田吧？我是吉田，岳师傅。我的武馆和你的吉田道场本身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今天为何到我这里故意生事？你真以为我们中国没有人了吗？任你如此猖狂！
1: 我是来比武的。
0: 我虽是一介武夫，但我懂得礼数。我不和蛮子交手。
1: 你怕了？堂堂的岳浩龙也会怕？

0: 走很容易，你承认你怕，然后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放你一马。
1: 住！
2: 打住！
0: 是。
3: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4: 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从我们这里学到了点皮毛，就如此张狂。今天我不让你见识见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中国武术，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

0: 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不过如此。
1: 就是了，
2: 看到厉害了吧？
3: 回去吧，
2: 我回去。
4: 我输了，杀了我吧！
0: 尝到被人羞辱的滋味了吧？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日本人，喜欢羞辱别人。今天你就是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我也不会让你爬，滚出去！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4: 走！
6: 为陆有为，拜见岳老前辈。
0: 快请，快请，坐下说话。来，
6: 谢谢。
0: 走走走。哎呀，你和吉田那一掌啊，我看见了，功底很扎实啊。你师承何人？
6: 我师父名讳上一下梅。
0: 哦，你是一梅大师的徒弟啊。难怪功底那么好，我早就听闻一梅大师之名，只可惜无缘拜见呐。哎，你和苗峰？
6: 哦，那是我大师兄。
0: 哦，你师兄苗峰可是此地有名的总镖头啊。我们虽然没有切磋过，但是我对他佩服不已啊。还有你，后生可畏，我很欣赏啊。
6: 岳师父过奖了。
0: 你们师门个个都是人才，其实比我这里强多了。哎
6: 呀，岳师傅您太客气了。其实啊，您大到吉田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这才让我心悦诚服啊。就拿刚才来说吧，你一招卧虎藏龙没打着吉田，本以为你会接着出一招黑虎掏心，可万万没想到您中途变招，居然使出了仙人指路。哎呀，真是高招啊。

0: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打。那个吉田的武功也不弱呀。之前呢，我试探过他的路数，不敢大意，心想黑虎偷心，他必定能挡住，那样他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反攻于我。要想克制他，就要别出西境，先人指路，就是最好的一招。
1: 哎呀，很可惜啊，刚才。
0: 您打的实在是太快了，我都没看见您怎么变招的。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个招数我怎么也变不出来啊！还望岳前辈赐教。你很好学呀，其实比我的徒弟强多了。行啊，等安排出时间，我演示给你看。我还想跟你过几招呢。
2: 多谢岳前辈，请用茶。
3: 哎，好。
4: 里边请。哎呦，太舒服了！
3: 欢迎下次光临啊！
2: 哎，老爷，
5: 好好给我看着啊！
3: 哎，
4: 好。
3: 队长，你看，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老四。 他是这里的地痞流氓，现在都有跟班了。那个烟馆会不会是他的呀？
5: 有可能，走，我们去查一下。
3: 好。

0: 客官，里面请。
1: 两位客官要点什么？
2: 小二，给我来煎炒烹炸四个菜。好，
0: 快。客官，你稍等。
2: 得想办法把那几个人引走才是。我想到办法了，我把他们引开，你进去逼问你老板。哎，停停停停停停！谁的钱包啊？哎，谁的钱包？谁丢钱包了？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啊！
3: 这是我的，这个
2: 你的。 里头有几个大洋啊？五个，几个？五个。大伙儿听听啊，编瞎话都不会编呢。五个，这今天少说有二十几个，不是你的。哎，谁的钱包啊？谁的钱包啊？那几个兄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瞧瞧，是你的吗？是你的吗？仔细看看，来，仔细摸摸，来，摸摸。
4: 啊，是你的吗？四爷，喝一杯啊！来嘛，喝呀！上！你的大烟从哪儿来的？
3: 哎，姑娘，你找错人了吧？
4: 少装蒜！我盯着你很久了。你开烟馆背后一定有人支持，那人是谁？
3: 姑娘，这我怎么知道呢？
4: 不知道，现在应该知道了吧？我不知道。不要看我的手指，好啊！我不砍你的手指，我画你的脸，毁你的容。不要，不要！四爷，我不想被毁容，我不想要见不得人。
3: 求求你，你就告诉他吧，不然我们两个都完了。还不说？要不我把你手指全给砍了，再毁他的容。我说，赶紧说。烟馆不是我的，这货和老板都是我。 王平章的，
4: 是他，
3: 小五。

0: 真没想到烟馆真正的大老板居然是王平正，是那个叫老四的亲口说的。我拿剑指着他，应该不会有假。
1: 走，回去再说。
0: 好。
2: 你不是说一个老头子很好对付吗？你不是说凭你的武功很容易战胜他吗？大话说出去了，可结果呢？是谁被打败了？是谁被打得一败涂地？居然差点钻了别人的裤裆！你简直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都丢尽了！
1: 是我错了，
2: 完了！现在知道错有什么用？你这次不但没把岳浩龙的声望给打下去，反而让他在人前领尽了风骚。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崇拜岳浩龙，有多少人尊敬岳浩龙啊？
1: 是我轻敌了。
2: 这帮中国人不好对付，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岳浩龙很可能成为抗城的领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管制，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大大的不利。
1: 我明白，我一定想尽办法干掉那个老头。
2: 必须要除掉他，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1: 嗨，我会不惜代价用任何手段干掉岳浩龙。

0: 大佐，驻军的防卫你完全可以放心，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抗日分子的骚扰。是的，
1: 大佐，最近连新四军游击队的声音都没有了，
0: 看来他们对我们忌惮。你们可不能松懈，他们相当的狡猾，只是暂时躲藏了起来，随时会再来破坏的。
2: 快！
0: 鸦片了，
3: 报告。没有。
0: 给我说实话，我不会追究的。
3: 大佐，我真没抽。
0: 雷慕容，
1: 嗨，
0: 叫人带他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1: 嗨，
3: 不，我抽了，我抽了。
0: 八个。

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鸦片是用来给中国人抽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允许染上这个陋习的。之前，中国人丧权辱国，就是为了鸦片。我是不允许我的部下走上这条死路。

0: 这就是抽鸦片的下场，也是给你们所有人的警告。你们回去传我的命令，如果发现谁抽鸦片，杀无赦。快！
1: 这次下山，我已经查清楚烟馆幕后的老板是谁。
2: 是谁啊？
3: 我去杀了他。
2: 你都想不到是谁，就是那个爱国商人王平章。
3: 王平章。

0: 这个王平章，亏我之前那么信任他，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一般人都知道不能抽鸦片，于是王平章就在香烟里下毒，让人一点一点上瘾，又不能察觉，最后啊，只能抽到烟馆里去了。
1: 这也太阴险了，怎么想出这种办法？
0: 只靠卖香烟怎能发大财啊？这个算盘打得真够好的！
2: 哼，狗日的王平章，坑死我了！
3: 那这一次上当的人一定很多了，
2: 刘飞，你给我买的什么烟啊？啊，你想害死我啊？
4: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要知道我才不会去买呢。
2: 是，王平章道貌岸然，打着爱国的幌子去骗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
5: 是啊，这个王八蛋一定要除掉，而且得烧了他的大烟。
2: 对，一定要让大家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
4: 没错。
6: 不能让老百姓再受毒害了，这件事情我们管定了。
7: 那咱们赶紧行动吧。哎，机长，把那王平章留给我。
6: 哎呦，哎呀，那蠢货，人家一下你就全给招了。
7: 哎呀，老板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那女的太狠了，一下子就切掉我的指头，我要是不说。
6: 我这些手指头都得断呐！哎呦，查清楚那女的是谁了吗？啊，不用查，我认出她来了，她就是苗峰的女儿。你肯定？
7: 我肯定，肯定，我是本地人，对苗峰是再熟悉不过了。
6: 我也听说，苗峰的女儿参加了游击队。
7: 现在我们惹上了游击队，麻烦也就跟着来了。
6: 老板，游击队会不会找我们麻烦啊？肯定会来的。哎，
7: 来吧，他们下个目标就是我了。我要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们一网打尽。我倒是要看看。 这些游击队有多大的本事，能抓住我？

0: 我已经弄清楚了，这里啊就是王平庄的仓库，所有的货都在里面。
1: 好，咱让他血本无归。
2: 白三儿，你在这守着，我们继续收鸦片。

0: 队长，这么多是香烟，没有鸦片呢。
1: 不可能啊。哎，反正香烟也是害人的东西，干脆一起烧了吧。
2: 等等，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别动！
0: 找什么呢？我在这儿已经等你们很久了，你们也不想想，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就这么几个人把守？忙起来，带走。
5: 嗨
6: 嗨嗨！

0: 跟着我，分头跑吧。
1: 仙儿，跟我来。
2: 好。
1: 仙儿，你。

0: 那边，给我们追！给我把这里包围起来！
1: 走，往这边走！司令，
0: 通知黑木少佐，让他加派人手。
1: 嗨。

你往哪儿跑？你最好乖乖地出来投降。

0: 你为什么不走？
1: 莫尘，是你，你会扔下自己的队员不管吗？我们都是游击队，都是一家人，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2: 我去找岳师傅帮忙，这是他徒弟张德海。
3: 日本人已经把抗争封锁了，你们出不了城了。我师傅要我带你们先回去，我们走吧。
2: 谢了。
4: 中尉，
1: 这是怎么回事？
4: 中尉，你差点被火烧死。
1: 他们人呢？
4: 不知道。
1: 追。
4: 嘿。哎。
5: 是不是游击队啊？
4: 有可能。
5: 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走吧。
1: 队长。
6: 哦，想必你就是新四军游击队队长聂天明，久仰大名。
7: 李师傅，承蒙相救，感激不尽。
6: 哎，我只是一介武夫，能为抗击外寇尽点绵薄之力，那是我的荣幸。
7: 就问岳师傅大仁大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6: 哎，你们新四军在前方奋勇杀敌，那才是真英雄啊。
3: 师傅啊，不如你们先坐下来休息吧。
6: 啊，对对对，来，请坐请坐
7: 啊，
6: 请坐。聂队长，你放心，你和同志们在这好好休息，只要进了我的武馆大门，我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7: 岳师傅，给您添麻烦了。
8: 虽然认识岳师傅不久，但是我相信岳师傅绝对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6: 嗯，我听徒儿讲你们遇到点麻烦
8: 啊。
6: 康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7: 在康城有人贩卖鸦片，毒害老百姓，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奸商王平章所为，跟吉田雄夫也有关系。
1: 对，本来我们要烧毁他们的鸦片，没想到反而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6: 我和吉田交过手，可没想到他还贩卖鸦片，毒害我们中国人。
4: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很多警备队的人，已经把武馆包围了。
6: 德海，
3: 在。师傅，
6: 你带聂队长他们到后面躲一躲，我去应付。
7: 哦，岳师傅，万事小心。
6: 聂队长，你放心。请。

0: 师傅，
1: 高翔，这是干什么？
0: 师傅，我们怀疑这里藏有新四军游击队的人，我奉命前来搜查，请师傅行个方便。
2: 搜查？你敢吗？
0: 我在执行任务，还请师傅给个面子。
1: 高翔，你当了汉奸，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今天还想在我面前狐假虎威吗？我告诉你，今天除非你踩着我的头进去，否则你休想踏进我武馆半步。
0: 师父，我们师徒一场，还请你给我个面子，行个方便。如果你硬不肯让我搜，日本人那儿我很难交代。
1: 你怎么交代我不管，路是你自己选的。
3: 高队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0: 中尉啊，岳师傅他们，你看是不是这？
3: 谁敢挡皇军的路？给我搜！
4: 好，
5: 站住！
3: 搜！谁要挡着，就杀了谁！
4: 好！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张师傅，这次谢谢你。
1: 不客气，改天一定到府上登门道谢，请向我戴岳师傅问好。
2: 行，你们抓紧启程吧。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走。
3: 这么久啊！
4: 我说啊，白老大，你就别操他们的心了，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呢。
3: 我这点伤算个屁！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哎，哥呀，不是我说你，队长亲自带队，你就是一操心的命。
3: 行，你知不知道？全城大搜捕，他们去了几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去。
6: 别走了，
4: 老大，
6: 我们回来了。
4: 我说，
7: 队长，
4: 怎么搞的？
7: 队长，你受伤了。
3: 你们看，这不受伤了吗？你没事吧？
1: 没事。
3: 苗姑娘，你也没事吧？
7: 队长，我扶你进去吧。
8: 哎姐，我们给队长补血去吧。
7: 嗯，走。
8: 哎，我是苗。
4: 老大，以后像这种没良心的人，你就甭搭理他。还真是。
8: 老大，我
3: 闭嘴。
8: 闭嘴。
7: 哎，小师叔。
6: 哎。香儿还没睡啊？
7: 我正要去找你呢。
6: 怎么找我有事儿？
7: 我做了一些莲子羹端给你吃。
6: 啊，香儿。
7: 嗯，
6: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以后啊能不能别小师叔小师叔的叫我，你看把我喊得多老实的。其实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
7: 好，我以后不叫你小师叔。那你想要我叫你什么呀？
6: 叫什么都行。哎，要不你叫我陆大哥。
7: 好，听你的，以后啊我就叫你陆大哥。陆大哥，从你离开大法寺开始就一路保护着我，帮我夺回国宝，替我报仇，我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感谢过你。
6: 哎呀，香儿，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况且我答应过师父要保护你，要帮你报仇的。
7: 说实话，你离开山上清静的生活，加入游击队打鬼子，有没有后悔过呀？
6: 不后悔。下山以后啊，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凶险，尤其是现在国难当头，我更觉得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争取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9: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

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是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鲸族祖先十几岁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他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京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5: 为什么要这样？
4: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京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4: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京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京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1: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亭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10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0: 京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4: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

0: 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5-6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鲸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鲸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1: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鲸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2: 我哋捕个有时我先，有时我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2: 好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噶，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生。10多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多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冇卖，咁你我放，我卖俾我拍佢啊，劏咗啦。佢身银来噶，我大乌龟身银来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2: 我哋就可以有鱼有虾搞上啦，啊我嘅攞家庭嘅安良安淡生活。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1: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呢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有海即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 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

0: 繁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1: 有300年了，还是这树林了，这个树
2: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1: 呢？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2: 啊，
1: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3: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叫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4: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5: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5: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

0: 给。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和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和山救助幼鸟。
0: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的，捡到三四十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一个这样喂。
1: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0: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是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0: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足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4: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细节？
4: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2: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4: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2: 啊，
4: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2: 嗯，
4: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0: 你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1: 对，
0: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自然，
1: 对对对。
2: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

0: 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脸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达达。
1: 我们善脸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做别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非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脸，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识不下此楼。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早，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笼筐，小娃的5笔笔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脸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

0: 笔、徽墨、宣纸、端砚，并成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连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支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尽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连，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4: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5: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纸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有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

0: 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在中间。
1: 你们对于治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0: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2: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虎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虎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虎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虎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瓶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2: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虎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虎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2: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虎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虎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4: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虎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虎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2: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

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状

0: 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那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一两天的时间，
2: 就盯着它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连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造，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4: 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4: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了。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但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了。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

0: 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1: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2: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2: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业。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4: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的成绩。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

0: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

0: 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要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重堂，
1: 会
0: 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

0: 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城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城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嗯，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嗯，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的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 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5: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啊，
0: 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5: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

0: 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0: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0: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2: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是这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0: 老师。
2: 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0: 老师。
2: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0: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2: 好。
3: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2: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赐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忆成天赐夜游送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2: 好，
1: 好，
2: 好，不客气了。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2: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

0: 遮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努宝云老十七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对不对？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子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会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的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这样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

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人们想。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

0: 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个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

0: 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的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浮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浮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浮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100人700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

0: 全村的基本没渠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所以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了。

0: 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站起来从这个可以，
1: 上面一下。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

0: 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谢谢。
3: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犯空，好了，我犯空就回来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

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0是常规
0: 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也这这漂亮，漂亮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买贵，花个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多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配不得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的，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

0: 这深空这一块哦，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1: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关心，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3: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4: Yeah,
1: how many bills have we?
4: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人有推牌局的，人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呀？困了就是在那叫在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等你困了就崴回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他的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啊，水利军呢，专门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的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什么要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搞弄那些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

0: 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庄附近，把朱建民兵团300多人马全部。

0: 我打的是正经的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办法，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慢局慢水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徐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水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我胃不大，就准备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要面空投就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
7: 但是这次迟到了，这下就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保温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这样，有的时候叫上山路，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8: 回来家有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9: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那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6: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张全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10: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最后黄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上

0: 上都乐意啦，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吃不了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这就后杀马，杀的这种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感觉做军长呢，后来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那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那么个叫嘛？没走3里地，后来叫啥来？
6: 咱瞅瞅啊！

0: 填好虚竹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所有群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园要开口了，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口，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

0: 无限量大的潜力。
1: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3: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4: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5: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6: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7: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8: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9: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0: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

0: 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1: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3: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1: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3: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合理仪式。
3: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1: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4: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1: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

0: 啊，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1: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0: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1: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0: 是的，
1: 抓得挺紧的。
0: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0: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我这球劲儿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 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

0: 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1: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3: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4: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4: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5: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
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

0: 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庆元，
12: 吴希文，
13: 跳绳运，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焦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一诺，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输出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

0: 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奇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她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1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

0: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部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提示学生演奏哪个部位，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1: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1: 谢谢张老师。
0: 好，谢谢。
1: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2: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发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1: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2: 郑州。
1: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2: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2: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2: 好的。
1: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2: 转鼓棒。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2: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2: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2: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现在还有演出吗？
2: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2: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2: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2: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2: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2: 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
1: 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2: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2: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就要在。

0: 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1: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脏。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0: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像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1: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精心呈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

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儒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

0: 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笔。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这个卡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行，行，波分散给我来两，捏皮球，行，来判断一下位置。25啊，25啊，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啊，生的还有小打鼾。对。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
1: 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他是既往2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2: 胃管、尿管。
1: 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的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嗯，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 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3: 然后礼拜六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着进去，顺不进去，
0: 顺不进去就废了。沟通，他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4: 哎呀，
0: 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
4: 他那个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你要看。
0: 外面有胀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鼻往上一直往上逆。
4: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

0: 馆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
1: 他面试到的一个
0: 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
2: 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
0: 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
2: 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
0: 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圈，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的毛贵，花跟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0: 哎哎哎，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多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还有人打架呢。
1: 没办法，夜间兴许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2: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看来就是咱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带你快点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国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人有特派局的，人有制裁的。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是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这老垮。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2: 人是不让敌人跑掉，看敌人头摇摇。

0: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压根就追管它，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所以都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这一步搞弄的是他开，搞这一步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

0: 在咱咬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两个都穿着大皮鞋。
1: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2: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3: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呀？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2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杜聿明兵团

们打的是正经的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0: 看了这猎人的公司啊，很坚固啊，杜立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公司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1: 这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慢局慢事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水，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0: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大饼，也免空投，就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就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它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它不敢来射，但是我炸它，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1: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7: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

0: 那吃是好吃，厉害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1: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2: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往抢的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

说不要了啊，这个生利品，你们不远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来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会儿家里住鞋子，那十五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咱不愿意去啊，那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收容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院要开课了，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

0: 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斗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气的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别说了，跪下来。
4: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5: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6: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7: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4: 来说说，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死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它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一个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 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我家里有，
4: 太好，就这唯一一个不用梳头发的人，太厉害。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啊，好，走。
7: 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
3: 儿。
7: 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有鼻孔。
1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着。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嗯。很感动。嗯。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2: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6: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让 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6: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7: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6: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9: 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2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6: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7: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8: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9: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

0: 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2: 被囚，
1: 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嗯，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零
1: 丁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零丁洋里，零丁洋里啊，零丁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那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

0: 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1: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好。
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里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0: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0: 金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魏豹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 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4: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
1: 哎，
3: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5: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6: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秦舍湖，看孙。

0: 回环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承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 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4: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5: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5: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5: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5: 谢谢老师。今天想 聊啥的。
1: 我就这样子啊。嗯，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比较多一些，是这哎，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5: 嗯，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5: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嗯，
5: 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嗯，好。
1: 好。
5: 嗯，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5: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记忆成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6: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锄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镇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

0: 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无求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求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求人就相信了他们在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

0: 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次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火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弄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3: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那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

0: 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那在投资当中还有什么起色啊？那是很多种特质啊，要说他们特质，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放上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丝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在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就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取长远的。
0: 如今的下丝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丝犬。别看下丝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丝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丝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多次袭警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丝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丝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 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4: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夏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夏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1: 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坐实的话，我们的曲长长，我们的脚腿啊，都甚至于蹬不到曲长。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1: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才在划的时候是并不了，又怕这个桨躲到哪。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1: 你来乘过去上下混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5: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夏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夏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夏思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6: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 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6: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1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2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7: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1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7: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下司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下司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Thank you.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让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皇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怎么说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嗯，啊，花枝招展的。嗯。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喂啊，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哦，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雕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2: 的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4: 是，
2: 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在第六
2: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130多年。
2: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
4: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嘛，
2: 争
1: 过，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1: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

0: 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2: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3: 的七十寨啊，
4: 七十寨他那个
1: 七十寨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3: 啊，它是
1: 七十寨它
3: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4: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现在演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艺术。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
5: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 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吃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吃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叫做四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宅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啊，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啊、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
1: 嗯、
3: 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啊、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

0: 人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张明壮，美不美？

0: 彩妆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1: 对，
0: OK OK， 好了。

0: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1: 嗯，胃管、尿管
0: 没有。
1: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嗯，就各就各位了。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2: 啊，六是
1: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3: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1: 嗯，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4: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1: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的马贵，花跟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0: 哎哎哎，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辈子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

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关心，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译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1: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3: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人有吃白酒的，人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业，困难就是咱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但你困难就外乎就是了。
4: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去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心定睛在凡事付诸于难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1: 为了稳定的复制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难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上岗修正半个月。
2: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事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3: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4: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这个收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生失去了自觉。
3: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5: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要面空投就去抢。
2: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这样的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是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炸。打着阵阵，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炉子啊，
7: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

0: 领导给你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1: 那是粮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就是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3: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化学家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后杀马，杀的这种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0多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后来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拿着笛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方，最少也得拿一方。那时候前出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械。都一走路一走路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大年纪，人家跟你，哎呀。

0: 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州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

0: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

0: 你得找，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子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子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对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程子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子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7: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

0: 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了一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取上！快，
8: 军人，
7: 快军人！对啊，战靴取上了，这是要反的。对，战靴要取上！快，
9: 这是白定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

0: 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农乡危机。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啊，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
5: 建
0: 对，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

0: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的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

0: 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吴世永弄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的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啊。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

0: 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瓣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岗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人唱歌的是哈亭的，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在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鲸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了。

0: 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1: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1: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1: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2: 为什么要这样？
4: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1: 鲸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 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

0: 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1: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鲸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鲸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2: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这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0: 鲸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鲸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鲸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3: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鲸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4: 我哋捕个有时我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啦，冇贪多。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博，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

0: 即系我咧，我识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噶，我应该唔要嘅，我放生。十一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得啦，佢身眼泪噶。我大乌龟吸眼泪啊！
1: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0: 我哋就可以有你有虾搞成啦。
1: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绿的树木间，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的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1: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300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2: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3: 呢？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2: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1: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4: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1: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

0: 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1: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2: 每周要两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1: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2: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吹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2: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一个这样喂。
1: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2: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是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0: 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2: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

0: 京足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1: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0: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1: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0: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3: 啊，
2: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3: 嗯，
2: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0: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

0: 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琏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1: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琏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琏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1: 我们善琏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浮躁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琏，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2: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次人。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早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

0: 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着五个箩筐，小娃的五比比的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五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敛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敛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饼单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敛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敛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

0: 一只湖鳖的诞生需要历经八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十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鳖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1: 湖鳖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鳖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一两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0: 大姐你好，
2: 你好，
0: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2: 这个是制鳖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1: 选料、水盆、择鳖是制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鳖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鳖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0: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0: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1: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只湖鳖，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鳖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鳖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鳖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鳖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鳖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鳖制造业不景气，很多鳖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鳖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鳖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鳖上刻一些简单的鳖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1: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鳖之上。走在

0: 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2: 那古家具就是要修旧如旧的。
1: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2: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2: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1: 就盯着他看啊。
2: 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

0: 花瓣儿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1: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了，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三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2: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3: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2: 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2: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3: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4: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4: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

0: 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关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前

乾坤亦弗如，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

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点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

0: 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2: 合着怎么用啊？
1: 哎呀，你瞧着啊，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某豆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2: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3: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某豆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4: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4: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 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4: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4: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4: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0: 子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腐，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是和是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停了！
8: 快，军人，
7: 快，军人，军人，大学停了，四小反的，
8: 军人，
7: 快，大学要停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

0: 问问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2: 都是当年闹义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2: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老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3: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

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戴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墨。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2: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追忆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

0: 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周恩来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周恩来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
2: 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它口度有点小，
1: 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0: 25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室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5: 60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6: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一直往上逆。
7: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

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周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也这这漂亮，漂亮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就是买幸运了这一个。
1: 花花花园嘛，跟花园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不是？
2: 孙悟空他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孙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孙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他说玩孙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爷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4: 这是我朋友大黑。
2: 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5: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6: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2: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5: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6: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5: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2: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孙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7: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6: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2: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4: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上，
3: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呀？他那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块人就挖回就是了。
4: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

所以说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国民党苏建华呢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这些学校的学生。 这里面来了以后，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坠机，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坠得快。那个时候啊，那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风暴铁，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那里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沟，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沟，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坠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人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穿衣服，搞弄那个塔克，刚咱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在这儿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上面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

0: 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驻军民兵连32人马全部

0: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进行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有点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节。

0: 断桥梅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1: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0: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3: 无人不打，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3: 空投，他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5: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受不了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圈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4: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桌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啊，
6: 回来咱又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7: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什么就吵了。鬼门帐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鬼门帐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鬼门帐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鬼门帐的兵。
1: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扒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华家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乐意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的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的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用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0: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十二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你不害怕当兵。
1: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装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十五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越南？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好嘞，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

0: 莲花居住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

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

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加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

这种，但是有爬虫踏灭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

0: 对不对？
1: 好厉害！
2: 哈哈哈哈哈！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远一靠那条，你啥就靠那船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

0: 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奏出国门。

平安门内，想俺。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

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陶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

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毛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了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个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

0: 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侧面一下。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3: 啊，谢谢。
4: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5: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

0: 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就没到。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何叔叔，何叔 ，Hello，Hello，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

0: 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0: 说话。
1: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2: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陵，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1: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4: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3: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3: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4: 欢迎你们。
3: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4: 好。
3: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招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3: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6: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4: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3: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4: 好。
1: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

0: 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1: 余冠服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闲远山，昆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嗯，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 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呀，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
0: 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2: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新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等思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 烟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 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3: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呐，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 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带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
0: 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4: 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5: 嗟乎！予长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近有，未有，然则。
3: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0: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1: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2: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0: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3: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2: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3: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2: 嗯，好，好，有进步。
0: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4: 高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风，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2: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好，谢谢这位同学。
2: 哎，
0: 你请。
5: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2: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人，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5: 微斯人，无谁与归。
2: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5: 无谁与归。
2: 好，
0: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

0: 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你看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2: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

0: 是文天祥的《卧伶仃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1: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卧伶仃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卧伶仃洋，开始。
5: 卧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0: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6: 被囚，
1: 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卧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卧伶仃洋，是卧伶仃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

0: 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赵汉卿，赵很重要，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赵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赵，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儿呢？留取丹心，赵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赵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

0: 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
1: 雨打萍，
2: 嗯，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2: 嗯，
1: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仃”。
1: 伶仃洋，
3: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 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 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嗯，好。
3: 好，
0: 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1: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2: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
0: 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3: 照汗青，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
4: 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3: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私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他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以履慷慨激昂，是不是？
1: 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 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 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 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

0: 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老爷，
1: 嗯，
0: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1: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0: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呢。
1: 像这样的，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你的。
2: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
1: 这就是杜鹃的聪明之处，他明白手里光有这幅画是拿不到军火的，所以在盘蛇谷呢，他想消灭我们，拿到那首诗。失败之后，他认为想从我们手里拿到这首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就想办法把画送给我们，让我们替他们来找军火。
2: 所以你就将计就计。

0: 如何冒云客，江上回楼？这个远方的游子为什么站在这儿呢？
1: 对面是他的家乡，还是思念亲人？这和曾俊武有什么关系？
0: 难道军火藏在对面的架子山，或是渡口？
2: 哎呀，
3: 老田呐！
0: 啊，
3: 我跟你说，只有傻子才能把军火藏到这儿来。
2: 可这儿啊。一定和军火有嘛关系？
0: 这把你能的，你们国民党的人藏的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个嘛？我知道啊，这不知道跑出来找来了吗？

0: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什么？
1: 安静点好不好？
2: 老田，
3: 嗯，
2: 那帮土匪在我背后那个方向看着咱们。
3: 别理他，就当没看见。
4: 他们进去有一会儿了。田壮飞应该是用诗在推销画里的景象。他们一直望着木子河和架子山的方向，看来那首诗里应该也提到了城楼和江河一类的东西。嗯，画和诗是对应的，只要田壮飞弄清楚诗里的意思，就等于是找到了藏匿军火的路线图。他们看过来了，
5: 如果站到这儿能看到藏军火的地方，那么画上这个教堂和钟楼是什么意思？
0: 老田啊，
3: 嗯，
0: 你的意思是教堂、钟楼和这儿有着某种关联？
5: 没关联的何必要画呢？
0: 那也许是画画的人故意使的障眼法呢，目的是让咱们误判。
6: 嘿嘿，我看啊，就你想搞乱我们的思维啊。
0: 赵国生，我是想得到老田的指点，但是我不需要你对我指指点点。
6: 老子今天还就对你指指点点了。我告诉你，这幅画根本就不是给咱们看的，包括诗也是，这都是给国民党和土匪那帮人看的。画这幅画的混蛋，他能让自己人误判吗？
0: 可他也是为了防止咱们得到那批军火才画这幅画，包括配那周氏也一样。
5: 哎，行行行行，哎，你们俩说的还真有点道理。画这幅画或配诗的人是想让自己的人能找到军火，同时防止我们拿到这幅画或诗，所以千方百计用障眼法来搅乱我们的思路。
6: 我觉得，画这幅画的混蛋，八成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哎，我说老爷，你会画画吗？
0: 我会一点水彩。不是你嘛意思？你
5: 行行行，再见。老爷，你留下。三姐，你带队，带他们几个到四处看看。
6: 嘿嘿，还是得靠我三只眼去发现问题的关键呢。哼，上乐，你跟朱月清去搜那边。
7: 月清，走。
2: 老田啊，
5: 嗯，
2: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小心别被狗特务给你推河里去。
3: 我会游泳，我留下。
0: 你看人深不苍，这说话是比你，不是你起哄是吗？
2: 你哪儿都有问题。
5: 走走走。
0: 不是老田，你跟这，
5: 行行行行，别理他，别理他，他就那么一个人啊，
0: 我才懒得搭理他。可是他一天到晚跟我没完没了啊，我说点嘛，他跟我对着来。再这么想，我受不了了。
5: 我还真得感谢你，有的时候你能顾全大局。
0: 老田呐，你别拿话套我，我要再顾全大局啊，他就骑我脖子上辣粑粑了。他
5: 不是对你一个人。
0: 老田，你别袒护他，我知道你俩以前老战友，那他不冲我一人，他冲谁呀？他是
5: 对所有的军统特务。
0: 我以前确实是军统不假，可我现在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已经
5: 是是是，只要是国民党投降的或者从那边起义的，三只眼一概是不信任。
0: 那总得有点原因吧？啊，
4: 他们几个是不是去渡口啊？有这个可能？难道田壮飞看出什么门道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去？渡口有黄大哥，咱们就在这等，好好盯着田壮飞，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好，
5: 这件事想起来我至今还心如刀绞啊。
0: 我知道这是三只眼不信任我的原因，可你们总得让我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5: 那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侦察排来了一个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

0: 前是郡统。
1: 对，郡统少校。
0: 郡统少校跑到侦察连干嘛去？
1: 他带我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特殊任务？
1: 是，消灭一伙郡统特务。因为他们抓了我们十几个地下党，这个郡统少校对我们说，他知道这些地下党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说这些郡统特务当中有他的内应。
0: 那你们对他进行考察了吗？就那么相信的？哎呀，
1: 考察了，这个家伙参加解放军半年，无论是作战还是侦察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和足智多谋。还有一次他舍命救了十几个战士，你说我们对他能有怀疑吗？
0: 那只有三只眼，不信任他。
1: 是啊，不信任。
2: 我说你们怎么就能这么糊涂啊？让一个狗特务带着往狼窝里面钻，
3: 他要是没安好心怎么办啊？
2: 他要是没安好心，咱们谁也甭想活着回来。赵黄胜，你怎么说话呢？
4: 反正已经被你变成大头兵了，你看着办吧。
2: 赵黄胜，你别一口一个特务的叫，有违抗，现在是咱们的同志和战友。
5: 你认为他是他就是了？
2: 不是我说是，他就是。
5: 他当了一个十几年的军统特务，我三姐就不相信他能一夜之间变成好人。
6: 三姐，他是上级派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你连上级也不信任吗？
5: 上级怎么了啊？听闻老子还有瞎眼的时候呢？我说尊敬的连长啊排长啊，你们信我三只眼一次行不行啊？没有他咱们照样能完成任务。
2: 他知道关押咱们同志的地点，你知道不？
6: 是，那里面有他的内应。
2: 就这么尿凉？
1: 如果当时我能支持三只眼的话，说不定老连长会改变主意，因为在连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
0: 哎，老田，我听说范志远以前当过排长，后来被撤职了，为嘛呢？
1: 杀俘虏。
0: 难怪呀。
1: 那次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范志远还劝我呢，让我跟老连长说最好能改变计划，他和姚维刚进去和那个所谓的内应去接头。
0: 你没听他的？
1: 哎呀，当时我在气头上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最后按原计划，老连长和姚维康带着十几个战士进到镇里，我在镇外接应他们。
0: 那三只眼进去没有？
1: 老连长下了死命令不让他进去。
7: 连长就在前面大院里。好，你和那些狙击手。好。

0: 从那以后，三只眼再也不信任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无论是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军统的人。我明白了。这要是我呀，我也不能再相信这些狗娘养的了。
1: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由于他作战勇敢，加上出色地完成几次特殊的任务，管师长又把他提升了排长。
0: 可是又没过多久，他带人看门牌，俘虏了三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押回来的路上，不顾其他人反对，愣是把他们几个给杀了。嗨，那甭说，那肯定又是一路到底呀！
1: 是，还差一点开除了党籍。
0: 那要这么说，那他对我，那还算不错呢。<笑>
1: 他现在已经吸取教训了，虽然他嘴上不饶人，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分寸的。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任务，啊，不像你们以前那么无所顾忌。
0: 这我看得出来，
1: 你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顾全大局。
0: 嗨，老田呐，骂顾全大局啊，可我就一样啊。

0: 既然我认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那就要受得起这些委屈，对吗，老天？
1: 你能这么想是对的，但是让你受委屈，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我不会由他性子胡来的，我跟他谈过，但是那得需要时间，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0: 哎呀，我也没拿他对我的态度太当回事儿，主要呢，平常也是就斗斗嘴，闹着玩嘛的。
1: 你也是我们突击小队不可或缺的，我怕你有思想负担，有包袱。
0: 哎，我现在心里头敞亮多了。哎，那么的，老天，从今往后啊，你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啊，竭尽全力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有半点含糊，你立马把我枪毙了，行吗？
1: 没那么严重。
2: 回去吧，这种地方不可能有军火。
3: 嗯，对。哎呀，什么鬼话歪实的呀！啊，刚才那地方能藏军火吗？
4: 藏几支枪还差不多。
3: 哎，嗓子好了。
4: 嘿，我幸亏把那药给吃了。
3: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呀，竹叶青有点邪性啊。
4: 怪人，
3: 哼，不是他怪，老子看是你怪呀。
4: 我怎么怪了？
3: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啊，成天咧个嘴露个牙花子乐，老子真不明白你在乐什么。
4: 我高兴我就笑。
3: 所以啊，就特别让人讨厌。
4: 你呀，看谁都不顺眼。
3: 放屁。
4: 放屁。哎，人言当权怎么了？你天天一口一个狗特务狗特务狗特务的。
5: 他本来就是狗特务，他是军统的狗特务。
4: 那我的牙也是狗特务吗？人家已经弃暗投明了，你能不能敞亮一点？再说了，人家打仗也不比你差呀。
5: 你懂个屁啊，狼还能装成羊呢。
4: 你就是心理作用，杯弓蛇影。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骂老子是不是？
4: 这是成语。
5: 老子不管什么成语不成语的，今天你给老子解释清楚了，不解释清楚我跟你没完。
4: 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明白吗？
3: 老子不傻。
4: 我刚才说的那句成语就跟这句俗语的意思差不多。
3: 真的？
4: 真的。哎，我就不明白了，像你这种没有文化还整天穷横穷横的人，哎，我服了。
3: 切，老子横，那是因为老子打仗打出来的，你想横横得出来吗？
4: 没有文化真可怕。
6: 我总觉着他们是在等什么。
7: 时辰，小姐看出来了，这里肯定有跟时辰有关的东西，否则他不会一直在那傻等。
6: 可地点和时辰会有关系？
7: 那诗里不是有两句吗？柳絮飞来片片红，夕阳方照桃花坞。我记得对吗？
6: 不错，夕阳映照，柳絮才会被染红。
7: 不管怎么样，他等，我们也等。
6: 他们几个回来了，
7: 望远镜。
8: 只有傻子才能把军火藏到这儿。
9: 就是，什么也没发现。
8: 你看看，没有吗？
9: 哎，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有心情在这看风景？
4: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
9: 你就穷拽吧啊你，这只有雾蒙蒙的几座山，哪儿来的夕阳啊？
4: 嘿嘿，三只眼，你太没有想象力了，知道吗？我是在想象夕阳西下，霞光满天，漂亮。
9: 你就拽了啊。

0: 夕阳，怎么的了？这是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夕阳。那又怎么样？现在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上。不是，老铁，你凭什么确定啊？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老汉说过的话吗？
1: 记得呀，老汉说，教父一天撞三次钟，
2: 天亮一次，上午一次，
3: 太阳落山又一次。
0: 对，
1: 没错啊，很正常啊。那神父总不至于半夜起来敲一次钟啊？
4: 就是，那又咋？
0: 以前我们只注意到这首诗的内容，当然这没有错，我们知道了教堂、钟声、神父。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命题。
2: 夕阳，
0: 没错，夕阳，只有把夕阳、教堂、神父、钟声连在一起，才能掌握这首诗的整个的内涵。
5: 卢河茂林客，江上已为楼，说的就是这个远方的客人站在这里，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
1: 不是，跟军火有什么关系啊？
3: 他是想让咱们也关注夕阳吗？
0: 没错，所以这首诗整个写的就是个夕阳。天色已晚，城角上的军士已吹响了报时的号角，船要落帆，人要上岸。
1: 那画教堂和神父干嘛呀？直接画一个吹号角的士兵和一个快要落山的太阳就完事了。
0: 那我告诉你，这首诗写的就是唐代的景象。现在已经没有城楼上吹号角的士兵了，所以画这幅画的人画了教堂和早已不在的神父。
2: 啊，老天，我有点明白了，那就是用这个钟声代替了那个号角。
0: 没错，教堂和神父就是二指钟声，
3: 而且是太阳落山的最后一次钟声。
0: 没有错，所以藏军火的地点就在架子山上。
1: 嘿呀，
6: 那这么说，这画还真有用啊。啊，
2: 咱们全没看出来这画有用，就老田看出来了。
0: 哎，不，要不是他提到夕阳，我也看不出来。好，走吧，
1: 走，
0: 咱们出发。
3: 走，朱爱卿。
7: 他们走了。小姐。小姐，他们都走了，我看见了。小姐在想什么？他们看的是架子山方向，没错吧？
8: 没错，
7: 看日落。日落景象确实很壮观，
8: 没那么简单。
7: 那他们看什么？是在看日落，没有错，
8: 和军火有关，
7: 否则田壮飞不会在这儿耗这么长时间。
8: 小姐的意思是田壮飞看出了什么门道？
7: 如果我没猜错，今晚他就会离开木子殿。
8: 那他会去哪儿？
7: 那就看他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8: 山，
7: 对，架子山。
9: 现在你要打吗？
0: 不打晕他，就别想甩掉他们。
9: 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0: 我自己会小心。
9: 我们怎么找你？

0: 你要是敢把我们家的山主封，明白了。还有，你对老严呢，不要疑神疑鬼的。你要不相信，那就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又在那瞎猜，让人感觉你好像是在嫉妒人家。
1: 我嫉妒他，
0: 不是就好？ 一切以完成任务为大局，这个你同意吧？
2: 我知道，可是
0: 我把他们几个交给你，别让大家瞧不起你。谁敢？敢不敢你自己清楚。你看着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3: 必须能。
0: 好，宁勋，给大家下达任务吧。
4: 来了。

0: 怎么样？他们来了。果然不出小姐所料啊！
1: 传令下去，让大家隐蔽。谁要是敢暴露，奶奶我要他脑袋！
2: 是，都他妈蹲好！

0: 这信俊符一窜上，就显得那么英俊潇洒。
1: 别说了，
2: 怎么就我是一身白？比你这白牙还行吗？
3: 六个人，一个都不少。二哥，
4: 啊，在。
3: 你带大队伍跟在我后面，拉开一定距离，人多声音大，明白吗？
1: 明白。

0: 够，后面有四个人全跟着。
1: 王同志，
0: 他
1: 听说以前你在部队里当过排长，
0: 是，
1: 那你一定知道怎么开溜吧？
0: 开溜会。
1: 一会儿你啊，向这个方向跑大约200米，然后找一个便于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一旦看到那四个人，马上开火，然后利用换弹夹的时间继续向前跑100米，如此反复，千万不能停，明白吗？
0: 明白，真容易。
1: 容易个屁！后面那四个人全是高手，你一旦大意就死定了。这回明白了吗？
0: 哎，王同志，他可没吓唬你啊。

0: 这么走下去可不是架子山方向了。只要咬住田壮飞，你裴军火肯定跑不了。
1: 小姐说得对，
0: 走，

0: 派一个小队过去。
1: 是。河马，带二小队上。
2: 是，别让他给我上。

0: 你跟他们过去，杀了这王八蛋！
1: 二小队了，给老子上！
0: 走，其他人跟我走，继续追击日本，走！

0: 那个王同志又杀回来了。
1: 这个王八蛋，
0: 怎么？
1: 怎么怎么办？走，
0: 人呢？把他丢下就不完了。
1: 我们的任务是引开敌人，
2: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对，对什么？走。我们都聋了，马上走，这是命令。
3: 咱们先救下王同志，也不耽误完成任务。
0: 对，
3: 敌人想不到咱们会杀个回马枪。
0: 放屁，敌人现在巴不得咱们回去。
2: 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实在不行咱们从敌人旁边绕过去。
1: 你们什么时候都成战略家了啊？
0: 老子告诉你们，咱们现在回去也救不了他。
3: 那男的也得试一试，
0: 死悟空，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在这儿是吗？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有废话的功夫王同志都没命了。
0: 是他先违抗了命令，
3: 他毕竟是咱们的同志。
1: 老子再跟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引开敌人，如果连我们都被敌人包围了，谁去完成任务？
2: 任务？你就会说任务任务任务任务，我就叫你见死不救吗？
0: 朱雨晴，
3: 快去了。
0: 你们
4: 小姐，
5: 他们在这里停留过。

二娘，你跑吗？你怎么还回来了？

0: 安镇的地方，把王同志安顿好。
1: 王。

0: 小姐，
1: 怎么样？
0: 死了十几个兄弟。
1: 哪儿来的？要不是小姐派你天上飞的回来，你可就早死定了。
2: 下来，小姐。
1: 别废话，杀了齐少飞才是当务之急。大哥二哥三姐四姐，你们各从一个方向进攻，记住不要急于进攻，抓着天上飞。是。松开点离车臂。

0: 王同志，那个停止射击，我们就剩下二十几个人了，再剩不下去，都得死这儿。快去，
1: 下去，停止射击！怎么没有动静啊？单姐，我分析，他们在等援兵。你真他妈聪明！
2: 别老刺刺，咱们救王同志那也没错。我们被围在这更没错。谁能想到他伤那么重？
3: 那是他们以为你没脑子。
2: 少废话，现在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就是，
3: 你就是个屁！
2: 告诉你，这事是我挑的头，有种冲我来！
3: 老子刚才就应该崩了你。
2: 哎，三姐，把枪给我放下。
3: 还有你，主月清也惯了也就算了。
2: 你他妈是不是想我们都死在这儿？把枪给我放下！
3: 哥，三姐，你拿枪指着自己人干什么？
2: 要不你把我们全杀了得了！
3: 老子还想省他妈几发子弹呢，留着命跟敌人拼吧！
2: 三姐，你冷静冷静啊！你现在应该想办法带大家伙能冲出去。
3: 老子没那么大本事，
2: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3: 对，
2: 老天说了，不是让你指挥我们吗？
3: 我。

0: 指挥的动你们吗？啊，你们他妈听过我的吗？
1: 行行行，你全死在这儿得了。小姐，现在着急的应该是田壮飞，只要我们能把他们围住，就一个都跑不了。
2: 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
1: 不错，他们一定会突围。但只要咱们已经制动和他们的打法一样，区区五个人，根本就不够咱们玩的。
2: 关伟也不行。
1: 我怕田壮飞偷偷溜到我们的堡外千附近，然后再杀出来。
0: 小姐确实想得周密，可怎么样才能减少伤亡，又能钳制住他们的目的呢？
1: 从不同的方面轮番进攻，一个方面进攻，其他方面掩护。只要田壮飞一开枪，我们就能定住他的位置。这样的话，其他三个方面一起射击，我们一定会事半功倍。
0: 好主意，小姐。 只要他们停止射击，咱们也停止射击。每一次进攻的方向、射击方向都不一样，让他们摸不着咱们的道。
1: 对，
0: 然后再慢慢的缩小包围圈，把他们一举消灭。
1: 四姐说的对，这样就可以更缜密。去通知他们。
0: 好，
1: 注意安全。
3: 司令，孙大嘴回电。
1: 念，
3: 我正合作前进，依时称号，丁克与司令会合。孙大嘴，
1: 好。
4: 田壮飞，你真没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为了救一个人搭上所有人的性命，你可真是蠢到家了！
5: 快，快点！要是耽误了杜司令抓田壮飞，咱们都得被枪毙！快点，快点！
4: 防务前进。

0: 出去！你说的心跳，你中啊！
1: 我炸药开路！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放屁！你能四面全炸吗？
2: 别人都是放屁，你说的人话呀！给我听好了，杀了江若飞，将大洋无耻！
0: 你们都听好了，过来！一会儿你们向三点的方向去突围，向右边移动。
2: 啊！杀了你们这帮贱人！
0: 放羊了，把炸药给老

0: 听好了，我一会儿向十一点的方向扔炸药，一旦老子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到我这的时候，你们就尽可能的往出冲，明白吗？
1: 我们五个人肯定比你一个人强。
0: 别他妈放屁，老子要你们没用。告诉你们吧，在出发之前，老田就跟我说了，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接应老子。

跟你说，你们能冲出去，老子就是安全的。刚才你们已经不听老子的一套了，这一次你们能不能听老子一次？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我挨个训你们。接下命令，滚！

0: 小姐，
1: 跑出去五个。
2: 奶奶的，不是六个人吗？怎么变成七个了？
1: 看外面接应的那个，他是田壮飞。
3: 刚才那六个人里边有一个抽搐的。
1: 那田壮飞要去别的地方。
2: 看来咱们歪打正着了。
3: 刚才这伙人是想把我们引到别的地方去吧？
2: 对，本来要去架刺山的田壮飞，被我们逼回来了。
1: 这会儿光军不得不救，
2: 否则就没有理由让他回来。
1: 可咱要想再咬住他们，就不容易了。
2: 那可不一定。田壮飞过来的方向是正西面，那里对应的是架子山的主部，他们应该就是要去那儿。
3: 小姐已经在那边布了眼线了，她就是想避也避不掉。
1: 好，那我们就先杀了这个共军再说。
2: 别冲动，
3: 这个共军不好对付，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咱就围死他。
2: 对，兄弟们，瞪大眼睛给我好好看着，只要他一露头，给我狠狠打，奶奶我还不信他能长翅膀飞了。
1: 都给我盯好了！
4: 三只眼呢？
3: 他不是应该和你在一起吗？
4: 狗日的，他怎么会和我在一起？
1: 他想吸引敌人，掩护我们突围，
4: 咱们得回去救他。
5: 走！
4: 人大部队马上上来了，赶紧撤！
5: 那三只眼怎么办？
1: 对呀！
3: 说什么？我们要回去救他！
4: 这些兵丁，走！
1: 走！
4: 走！
1: 走！
4: 撤！

0: 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小姐，
1: 没事儿。兄弟们怎么样？
2: 没事。
1: 莲花，
3: 小姐，我没事。
1: 莲花，
0: 小姐没大碍。
4: 小姐，咱还追不追？
1: 追个屁呀、啊！
0: 算了，田壮追的目标是架子山主峰，我们停在等他。
5: 报告司令，孙连长来了。
6: 司令，司令，司令，属下来晚了。
7: 你他妈要是走了，
1: 行了。
0: 孙连长尽力了，不能怪他。
1: 孙连长，
6: 有
1: 命令你的人原地休息。
0: 我们商量一下下面该怎么办。
6: 是。
1: 妈的！

0: 凤莲，
1: 狗头，你怎么老杀自己人呢？
0: 都嘛时候了，还有闲心说这没用的？赶紧走，老陈在外面等咱们。
2: 哎，哥，你受伤了。喂，就你最强。

0: 看看，不行，善点药。
1: 不用。那感染了呢？
0: 感染了最好，反正老子活着也没多大用。耍小孩子脾气是不是？刚才大家都说了，说你非常勇敢，一个人突出重围，对你很敬佩。
2: 让他们敬佩我，
0: 让他们敬佩我，不如把老子给杀了。
1: 他们都知道错了。
0: 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逼我的吗？
2: 老子跟他们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敌人引开，然后撤退。他们呢？
0: 他们就把老子的话当成屁一样。

0: 八个眼睛跟灯笼一样的瞪着我，恨不得把老子给生吞活剥了。我们谁怕死？怕死就不可能参军。可就算是死，也应该把任务先完成了吧。三指，当时啊，确实是我们不太冷静。
1: 老子看你就是想把大家给害死。
0: 你别这么说话，大叔，你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是我挑的头，
2: 是我，还有我，
3: 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0: 老田已经狠狠地批评了我们，
4: 你们都把嘴闭上。
5: 三只眼，你别生气了。
6: 老子让你们把嘴闭上。
7: 我为了什么？啊？
6: 老子难道就是一个贪生怕死、把自己的弟兄给扔下、只顾自己逃命的人吗？
7: 我三只眼这条命能活到今天，都是他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6: 老子为了救自己的同志，都已经死过八回了。
7: 可以前的情况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咱们身上都有任务的。
8: 我们不能为了救一个人把任务给毁了吧？你说的对，老子就是在放屁。不是，就是我。气大上身啊！
9: 就是。
8: 这个三只眼呢，心地特别善良。我们俩这么长时间。 我还从来没跟他们这么说过话。他救过我的命，那一年我们俩去支撑任务回来，在路上和小鬼子相遇了。本来他已经冲出去了，但是看我受伤了，他又返回来，背着我，硬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气大上身啊，这个三只眼呢心地特别善良，我们俩这么长时间我还从来没跟他们这么说过话。他救过我的命，那一年我们俩去执行任务回来，在路上和小鬼子相遇了，本来他已经冲出去了，但是看我受伤了他又翻回来背着我，硬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他身上受了两处枪伤。来，脱下来给大伙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
1: 那我问你，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2: 我三只眼什么毛病都有，就是从来没说过谎。
1: 我问你，如果那次你救我的时候有重要任务在身，而且必须完成，你能回去救我吗？看我干什么？说话。
2: 老子不忍心看你被小鬼子给害了。
3: 他们今天的心情和你那天是一样的。
4: 可是是那个兔崽子，他违抗了命令。
1: 是，他也是冒着死的危险去替你们解围。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是正确的。我想说的也是，三只眼今天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违抗命令，就是有一千个理由都是错的。如果今天土匪的兵力足够多的话，后果会怎么样？有可能是全军覆没，还怎么完成任务？你们想想怎么完成？啊，
5: 队长，如果是三只眼身陷重围，而你身上又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你会去救他吗？
2: 不会。老子就猜到了你会怎么说。
5: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都不救他？
1: 不会。

0: 我是一名战士，我首先想到的是责任和使命。如果你完不成任务，又影响了全局，那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让更多的战友和同志们牺牲。我想这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我就是死一千次，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我们两个不仅是白死，还会害了更多的人。是。 我们并不是冷酷无情，也不是冷血动物。如果我们把个人的情感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不要说完成任务，取得胜利就更不要说了。好，今天借此这个机会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以后我田正飞，刘向今天王同志这样被敌人围困了，你们有重要的任务在身，还必须去完成。
1: 就不要来救我，哪怕是我牺牲了，我都会感到欣慰和含笑九泉。
2: 他就算是别人，也不能救。
0: 是，
3: 妈，
4: 我知道了。
0: 为完成任务，死而后已。
5: 但如果当时的情况和劲儿有点不太一样，怎么办呢？
0: 那老子也不救你。
3: 我觉得。
6: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通常情况下，我们绝不会视战友的危难而不顾。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做到的。
2: 对，
1: 那还用说吗？
7: 装腔作势。
0: 这行，要不大叔帮你把这小子的大白牙掰下来？
2: 不用，我嫌他嘴臭。
3: 我嘴不臭。
2: 行了，来，咱们大家都过来，说说正事儿。他们死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杀他们的至少有两个人。
8: 他们肯定会合到一处了，可那并不是架子山主峰方向，会不会是他故意让咱看到这几个弟兄，让咱跟着他往南走？
2: 不会，田壮飞肯定知道这几个人是我布的眼线。
1: 而且他心里清楚，我布的眼线不可能仅仅只有这几个人。
9: 根据今天的情况看，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有所防备，不管是在木子店还是在这儿，杜鹃都放了很多眼线，他特别狡猾。
10: 他是怕咱们把他给甩了呀？
11: 所以他不怕，那张画在咱们手里嘛。
12: 既然他已经跟着咱们来到了这儿，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那批军火肯定藏在架子上的竹缝里头。就是。
0: 那怎么办呀？总不能带着他们找军火吧？就是，
12: 要不然，咱们还得把他们给引开呀。
0: 你当杜鹃是个傻瓜呀？没错，竹叶清楚的对，杜鹃不会再上当了。这样，今天呢，我们虽然有一点闪失，但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弥补回来。
2: 小姐的意思是，田壮飞他们会往架子山主峰方向去。对，
13: 小姐，
2: 共军一行六人往架子山主峰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去了多久了？
13: 半个时辰。
2: 他们在别的地方还停留了半个时辰。
13: 是。
2: 还有别的情况吗？你跟我出来。
13: 说吧，老君山的吴疯子和老爷岭特务营的柴彪带着人停在架子山南北两侧，好像在等什么。他们离主峰大概有多远？
2: 大概30来里地。干得好，
13: 小姐，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2: 你现在马上回去，让你的人监视吴疯子和柴彪的特务营，只要他们有异动，马上通知我。
13: 是，那小股共军呢？
2: 你亲自监视，你有盯梢的经验。 记住，我要知道田壮飞的一举一动，自己小心点。一旦暴露，你会和里面的兄弟一个下场。
13: 属下明白。那接下来属下在哪儿能找到小姐？
2: 你知道进入主峰前面有一个村子吗？
13: 知道，陆凤村。
2: 对，要找我就去那儿。
13: 是，那小的走了，
2: 小心点。
13: 哎。

0: 司令长，
1: ，
0: 哎，司令长，你最近没做什么对不起咱家小姐的事儿？
1: 没有，真的没有，我松开嘴，对天发誓。
0: 哎，发什么誓嘛？好好的。我是说，你昨晚来的时候，没让田壮飞给发现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一路上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就算田壮飞他
0: 啊，那就好，那我们家小姐就放心了。辛苦啊。

0: 上去给江副司令发电报，就说司令好像已经看出他的意图了。就这些，就这些，我去。
1: 是，慢点。
2: 小姐，好了。
3: 好，黄大哥，你跟他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我就是敲打了他两句。
4: 他怎么了？
2: 我让他别给咱们玩心眼子。
3: 大哥是想控制住孙快嘴，
5: 是我让黄大哥这么做的。
3: 不过咱们现在还真需要他这一连队的人。
5: 不过这个孙快嘴要是给我们玩阴的，或者阳奉阴违，我们的麻烦可能就大了。
3: 小姐，难道你已经有了对策？
5: 现在我们的对手不止一个，是两个，田壮飞和江汉波。如果我们想真正拿到那批军火，就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
2: 不错，
4: 可江副司令毕竟是咱们自己人啊。
5: 所以我刚才说了，是万全之策。
3: 利用江汉波灭了田壮飞，我们还可以趁机夺取军火。这怎么可能呢？
4: 就是嘛，江汉波能让咱利用？
2: 哎呀，你们听小姐说嘛。
5: 能不能利用江汉波，关键是军火。如果江汉波认为他可以拿到这批军火，或者我们就让他这么认为，我想江汉波一定会照着我们画的道让他走的。
3: 小姐的意思是利用田壮飞当饵。
5: 江汉波知道我们正在利用田壮飞找军火，我们就让他知道田壮飞现在已经找到了藏匿军火的地方，可是我们把他跟丢了。而田壮飞现在具体的位置嘛，在架子山的南面和北面。你们想想，如果江汉波知道这些，他会怎么办？
2: 他会立刻派吴疯子和柴彪赶往架子山的南面和北面，
3: 而我们却跟着田壮飞去架子山主峰。
5: 你们终于想明白了。
4: 可是孙快嘴能不向江汉波报告我们的去向？
5: 他一定会汇报，不过要是他的电台坏了呢？
6: 你他妈放屁！电台正好这个时候就坏了。
7: 妈的，
6: 你赶紧给我修啊！修不好我他妈毙了你！我
8: 你要是给老子一根筋条，电台现在就能来报。
6: 你们啰嗦什么呢？快点赶紧修！
5: 一根筋条呢？要是换在以前，那够买十亩地了。现在只够我收买一个小杂碎。王大哥，
2: 哟，
5: 孙快嘴的一个连由你来指挥，对付田壮飞应该够了。
2: 是。
5: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看田壮飞怎么办了。他肯定知道，永远逃不开我的眼线。
4: 难道他自己会找死？
3: 你拿他当傻子？
4: 就是嘛，他要是自己找了架子山的主峰，还会傻到带着我们去找军火？
5: 他不找正好，我们自己找。

0: 小姐，你是已经料到了啊？田壮飞只算到军火会在架子山主峰，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人多，正好一方面可以派人寻找，再派出另外一拨人对他进行骚扰和打击，让他首尾难顾。这样找军火，对于我们来说就更有胜算了。
1: 一箭双雕，
0: 是一箭三雕。江汉波这个不男不女的，别想坐收渔翁之利。
2: 小姐真是神机妙算。
3: 报告，副司令，司令电报。
4: 快念。
3: 我正率部跟随田壮飞进入架子山区，但因跟踪人员疏忽，失去田壮飞目标。
4: 怎么搞？快念啊！
3: 估计田壮飞正往架子山南部地区前行，着你即派部队前往围剿。我率部随后搜索跟进，以防田壮飞逃跑。根据田壮飞之行动判断，军火定当藏于架子山中，望副司令火速发兵以防迟误。杜鹃，
4: 孙快嘴来电了没有？
3: 没有，我正让人反复呼叫。
5: 哎，那孙快嘴儿不是跟我妹已经汇合在一块儿了吗？你等他电报干什么呀？
4: 尽快找到孙大嘴，让他立刻跟我联络。
3: 是。
5: 江司令，江司令，我跟你说话呢。哎，你什么意思啊？
4: 杜副司令，江某我对你怎么样？
5: 你咋突然问这个问题？您对我简直就没二话说呀，那是。
4: 那我问一句，如果令妹对党国对江某离心离德，你站在谁一边？
5: 你这玩笑开大了啊！我妹不可能干出那种事儿。
4: 我当然不希望她这样做，但是我说的是如果。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呢？你会跟我站在一起吗？
5: 江司令，
4: 回答我。
5: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我跟你讲，
4: 我知道了，你是不想跟我站在一边吗？
5: 你看你，
4: 我恐怕你已经忘记了，你对江某是有过誓言的。当初你苦苦地哀求我，让我帮你杀了你的爹，然后帮你坐上保安司司长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5: 特派员，杀了那个老东西对你们来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不过一定要在我爹没把职位传给杜鹃之前干掉他，我才能当上这个司令啊！只要我能当上这个司令，我才能领着这四千多兄弟跟您合作呀。他跟你们第二次谈判以后回去，就跟我跟杜鹃说了，说不能让你们当枪使，还说了把兄弟们都解散了，回家好好过日子，还让我跟杜鹃去香港或者美国呢。
4: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0: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杜司令到目前为止跟江某无冤无仇，江某为什么要杀他？况且你谋杀亲爹，那可是大逆不道之事啊！我要是帮了你，我可是要折寿的呀！
1: 哎呦，我不是也不是没办法吗？
0: 这件事情，我还是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别，特派员，我求求你了，行吗？啊！哎，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你要不相信我杜念祖，我给你发誓，我给你发毒誓，只要你能让我当上这个司令，我杜念祖要不跟你京城合作，一起抗共，那我就天打五雷轰，任你千刀万剐，死不足惜。特派员。

0: 好，我相信你。
1: 特派员，你放心，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照你的办。
0: 看来杜甫司令是想起来了。
2: 我都记得，你是帮我杀了我爹，但是我当上师长了吗？后来我也没当上司令啊。
0: 那你还记得江某发过什么毒誓吗？
2: 每个字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0: 我说过，只要你杜念祖对党国对江某忠心不二，那我就一定会帮你坐上这个鳄鱼丸，贬去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宝座，否则就乱箭穿身，不得好死，对吗？
2: 你还说帮我娶到我妹子，让她当我老婆呢？
0: 这个话也是我说的。
2: 那你哪一样做到了？
0: 可是江某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将誓言变成现实，在努力。
2: 真的？
0: 江某若有半句虚言，便遭天谴。
2: 哎，行，我能不信您吗？但是。你也不能老让我无休止的等吧。
0: 现在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2: 什么机会？
0: 就是让你当上司令，让杜鹃成为你老婆的好机会。
2: 你想到办法了？
0: 那就要看你能不能履行你的誓言了。
2: 只要您能帮上我，我杜念祖绝无二心，肯定跟定你了。
0: 我真的能放心吗？
2: 我发现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
0: 如果我将你拜托我杀死你父亲这件事告诉杜鹃的话，你觉得你还有活路？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2: 行了，你说吧，我听你的。
0: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确保这笔军火落在我们国军的手里，因为我要拿它装备一支精锐的加强团，我要组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军精锐师。只有这样，我们说话才有力量，你才有可能坐上这个司令的宝座。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有一点不懂。
0: 怎么是不明白？
2: 你说我妹子也在找这批军火，那她直接装备国军不是完了吗？
0: 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令妹却另有打算，她是想独吞这批军火，装备她自己的保安师。

0: 你倒是说话呀，难道就让那两个混蛋一直跟着咱们吗？
1: 我天哪，你不是说他们会消失吗？
2: 既然他们跟到了这里，你们想过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虽然我们都不愿承认，但是显而易见，敌人和我们一样知道这批军火就藏在前面的主峰上。
1: 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没有早早的把他们给引开。
1: 既然他们知道军火在主峰，还跟着咱们干嘛？
2: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1: 如果他们得到军火，你就肯定会动手，马上消灭咱们。
2: 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动手了，不会等到我们找到军火，那样太被动了。他们不会浪费时间不去找军火的。
3: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应该赶在咱们前面去找军火。
2: 我想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4: 那咱们怎么办？总得想个办法呀。
5: 那要是他们先找到军火，咱们再想夺回来，那可就难了。
6: 对啊，
3: 老天，那咱们就应该改变计划，抢在他们前面去，
7: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2: 这条路上敌人的暗哨特别多，我们的行动是掩藏不住的。
4: 那咱们就见一个杀一个。
3: 要是见不着呢？
5: 找啊。
6: 对，

0: 令妹在架子上的周围布了很多的眼线，不过我也派了我的特务营在这里布了很多的暗哨。
1: 令妹不是说

0: 几人引向架子山的南部，这样他就可以跟着田壮飞去拿到军火。
1: 这样一来，
0: 我的人到了架子山的南部，那肯定就是一无所获，而他呢，既拿到了军火，又掩饰了他的别有用心。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将计就计，
2: 让我妹子以为我们按照她的意思往架子山继续派兵，
0: 而我们则应该直扑架子山的主峰，一方面可以阻击令妹，另一方面可以咬住田壮飞，之后我们将他们一举歼灭，夺取军火。
2: 这个办法吧，好倒是好，可是万一让我妹子知道了，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0: 所以这个带兵的人选就很重要了。
2: 你是说让我去？
0: 对，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我们成功了，你就可以说那是你自己想成为这个新编团的师长，想成为令妹的左膀右臂。
2: 我明白，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当个挡箭的盾牌吗？
0: 对，就是一个挡箭的盾牌，而且你这个盾牌做得越强硬，我的解释就越容易啊。换句话说吧，那就离你坐上这个司令的宝座，离杜鹃乖乖地成为你的老婆就越来越近了。
2: 就照你说的办，我就不相信了，我还治不了一个娘们儿。
0: 好，这才像一个统帅说的话嘛。
2: 废话不说，你赶紧给那个老君山的吴峰的发电报，叫他赶紧赶往架子山。
0: 我说杜副司令，如果现在让他再去架子山的话，恐怕黄花菜都凉了，他早就在那里等你了。
2: 他已经都到了，
0: 而且彩标也已经在驾驶舱的北侧，随时准备策应你的行动。
2: 你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0: 万事俱备，这欠东风。
2: 那就事不宜迟，天一黑我就出发。
0: 好，
3: 大家看一下，用最快的速度在这个地方集合。

0: 房间吗？
1: 离您大约一个排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你们俩在后，大家先到。
0: 走
1: 走
0: 走。走

0: 妈的，让他们跑了！
1: 放屁！他们跑不了。所有人，隐蔽前进。
2: 王大哥已经咬住田壮飞了。
3: 好，看来我们已经赶到田壮飞前面了。
4: 司令，
3: 你的人呢？
4: 我的人已经在跑了，你们脚程太快，好似我们也跟不上。
3: 一群废物。
4: 是。
3: 如果因为你的人耽误了本司令的事情，我第一个蹦你，听见了吗？
5: 走，
4: 快跟上，
5: 快点，
4: 跟不上纠结相决，不想死的就他妈跟老子快跑，快点，快跑！
6: 梁副官，
7: 有。让村风去调查一下，看看共军有没有派部队去架子山。我总觉得共军的部队不会不接应天。

0: 是往架子山方向行动的，那他一定就是要去架子山的主峰。
1: 共军大部队未见调动，但据我观察，共军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按其剿匪方针，可推判其大举围剿大别山，各路散驻我军，从而孤立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之意图。请副司令早做对策。春风。
2: 女人？
3: 什么女人？
2: 你不是想女人了吗？哎，站住！
4: 干啥？
2: 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
4: 听见了。
2: 不是你听见了，怎么不回答我？
4: 我回答你明白吗？
3: 菲若鱼，你刚才是说女人没错吧？
4: 没错。
3: 那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吗？
4: 我是说，发报的这个人是个女人。
3: 那就是说，这个奸细一定是个女的。
4: 嗯。
2: 你怎么知道？
4: 我就是知道。
3: 哎，费若愚，哎，费若愚，费若愚，你去哪儿？费若愚，你干嘛去？
4: 去思考。
3: 你干嘛去？
4: 去思考。
5: 思考。
3: 哎，你们两个快跟着他，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知道吗？
6: 是是。
3: 快。
7: 严点。
8: Thank you.

0: 你受伤了吗，同志？大街上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你真的没有受伤吗？啊？真的没有受伤吗？
1: 你的手。
0: 啊，没事的。
1: 去医院。

0: 你手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你姓杨，是县政府的秘书。
1: 你呢？姓费。
0: 对，我叫费若愚，大智若愚的若愚。我的工作是破译密码。
1: 破译密码？
0: 对。
1: 那么厉害，那你一定是个天才。
0: 我就会这一样。
2: 会这一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说全国就没有几个人会破译密码。哎，
0: 那你听说过我吗？
2: 那你能教教我吗？我觉得破译密码特别有意思。
0: 可以啊，但是你已经有工作了。
2: 我可以抽时间啊，或者下班以后都行。
0: 行啊，我就住在市部旁边小巷里的三号院。
2: 我记住了，费老师。哎，走吧。哎，
1: 我前面就到了，你不用送我了。
0: 不用我送你，谢谢你。
2: 不用谢，以后走路留点神。哎，
0: 我知道了。
2: 那再见。
0: 再见。
2: 要我陪你走回去吗？
0: 为什么？
2: 你就站这儿不动啊？

0: 那我走了，再见。
1: 再见，费老师。
0: 哎，
1: 别忘了我这个学生。
0: 哎，忘不了。再见。
1: 再见。
0: 你快回去吧。再见。
1: 再见。
2: 这呆子也太容易上钩了。
3: 哎，杨秘书。
1: 啊，师长。
3: 刚才和老许正说要去签字，我谢谢你了。
1: 啊，谢我什么？
3: 谢谢你救了费有余啊！要不是你的话，他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那件事我都快忘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冲上去的，事后自己也吓得站不起来了。
3: 话是这么讲，可没有勇气的话，想救也不敢救。走，礼物收起。哎。
1: 这是土改工作和剿匪工作的会议纪要，是书记让我给您送来的。
3: 好，我们一定会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我看完研究后，立刻把它送给刘书记，我们配合土改的计划。
1: 那好，那师长我先回去了。
3: 好。
1: 啊，对了，师长，我能见见费同志吗？
3: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能可以不见呢？随时都可以见。警员，
4: 这位是？
5: 这是县里的杨秘书，师长让他来看费同志的。
4: 哦，你好。
1: 你好，
4: 请进吧。
5: 杨秘书，

0: 我已到达木子店外指定位置，可随时采取行动。柴彪，特务营长柴彪。
1: 哎，杨秘书，
2: 是我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2: 人家来了半天了呢。
1: 你快请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2: 我就不坐了，我一会儿就得走了。
1: 既然来了，就多待一会儿嘛。坐。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看你说的，客气什么呀？

0: 这都是你的工作呀？啊，对，这就是我的工作。这都是什么呀？全是数字，是电报吗？说对了，这些啊，就是敌人互相联络的电报。啊，目前这些我还没有找到，但是我正在找。找？怎么找？就是破译密码。
1: 我忘了，你可是破译密码专家呢。什么专家？那你能破译成功吗？啊，这个我一定能。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一定能破译的。
0: 相信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啊？对，每一种密码都有它不同的规律，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要找到密码的编程程序，这个呢就需要运用到数学推理。对比、排比，等等，然后还
1: 好了，听得头都晕了呢。
0: 那你还说要跟我学，让我教你呢？<笑>
1: 你可饶了我吧，费老师，这么难的东西，我可学不会。<笑>好了，不打扰你了，我要走了。
0: 啊，这就走了？多坐一会儿吧。
1: 不了，你现在那么忙，现在做的。

0: 这个可是大事儿，我以后再来看你。好。我差点忘了，之前就觉得你工作特别辛苦，看你刚刚工作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辛苦1000倍，所以呢，这个给你。
1: 巧克力，这是我们刘书记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吃呢。你自己吃吧，我不用。
0: 你们每天吃什么我都知道，你看你眼圈都是黑的，这就是严重缺乏休息和缺乏营养的表现。这个呢，虽然管不了什么，但是总比没有强吧。
1: 我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吧。
0: 你要是真不要，我以后再也不来看你了。
1: 行行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杨秘书。
0: 那我走了。
1: 嗯。
0: 别忘记了。
1: 好。
0: 那我走了，你多保重，多注意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已接近费若愚，他目前毫无进展。但此人确有破译我密码能力。今后有关费及破译密码进展情况，我将不再使用电台，而以书面或口述通知你。你向上峰报告时，也必须派专人送达。此举可确保费一旦破译密码，我们不暴露，切记，春风。
1: 真够麻烦的，吃不饱的，人呢？

0: 想活命就老实回答问题。
1: 是是是。
0: 部队番号。
1: 国军119师3团。
0: 团长是谁？
1: 吴大方，吴疯子。
0: 你们不是在老君山吗？
1: 我们一早就上山了，起先在木子河两岸，今天一早来奉命到这下子山。
0: 干什么？
1: 找军火。
0: 怎么找？
1: 架子上主峰。
0: 那有多少人？
1: 一个连。嗯，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说假。
0: 指挥官是谁？
1: 连长、薛连长，还有今天下午赶到的杜副司令。
0: 杜念祖国。
1: 是是是，就是他。
0: 你们不是杜鹃司令指挥吗？
1: 没，不，我们连长说的，我们的行动司令不知道，我们只听杜副司令的，不听司令的。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嗯、啊，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说假。大爷饶命，大爷。
0: 我问你，杜念祖在哪儿？
1: 都赶往架子山主峰去了。不，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排的弟兄在这，准备打你们埋伏。

0: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的吧？
1: 臭嘴！你们。
2: 借带块头，别看块头大，伸手是真利索。
0: 赶紧走，
3: 是。
4: 排长。
0: 陆司令的人，共平山的。
5: 这里并不是主峰方向。
0: 对呀，他们不是去了主峰吗？
5: 走，这样他们就知道。走。
2: 这里怎么会出现国民党军队？
6: 对啊，
2: 走，赶紧向老田汇报。
6: 是。
7: 田壮飞报告说，洛峰村那儿有国军的两个连的兵力，
8: 而且至少有一个连的国民党整备部队啊。
0: 那我们一直隐蔽跟随田壮飞的一个连，恐怕就不够用了。
6: 要不这样，干脆来个歼灭战，
7: 把杜鹃、江汉波这两股匪帮的兵力彻底消灭。
8: 那就集中优势兵力，让方远再组建一个加强营。
7: 就这样，告诉方远，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出发。24小时之内必须赶到架子山。
9: 是。
7: 还有，告诉田壮飞，无论如何给我坚持24小时，扛到今天这会儿。
9: 附近有一个连在，坚持到方团长的加强营赶到，应该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发报。
7: 回来，告诉于连长，在方团长的加强营到来之前，不许暴露，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
8: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7: 告诉田壮飞，不许把军火落在敌人手里，这是死命令。
9: 是。
10: 马上给吴峰总裁彪发报，把我的计划详细的告诉他，而且要他们。
0: 没有，可能是姓费的这个家伙尚无进展吧。
11: 这个人要是留在共军的话，是个极大的威胁。要么杀了他，要么让他为我们所用。
12: 去给村峰发报，
10: 当他自己判断，
12: 尽快行动。
9: 是。

0: 杨秘书，铁飞同志送什么好吃啊？
1: 红枣粥，你闻闻。
2: 你们俩楼上，你们俩楼下，
3: 动作要快。
4: 是。